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峰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变化万千的峰林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十里画廊的河水是由上游的山泉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从石崖的缝隙之间飞驰而下，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峰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在高不可攀的松林岩顶之上的松柏，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峰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五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

夫妻时，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时风，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大峡谷内的金鞭溪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鞭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幻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所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巍岸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也难望到树梢。峡谷中的花草更是种类繁多，不但山岭上芙蓉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

0: 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
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

0: 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

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的事情，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

感谢陈宗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陪。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怅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磨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善待。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10: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给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他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

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看他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攒白头发，你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儿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到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哈，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他说了4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4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200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
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儿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黄色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鼬，狗怕毛鼬，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它使着跑，它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在那个地方啊，它瞧着，它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它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它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

0: 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
1: 好，
0: 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子，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赛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呐、啊！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

号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白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噌噌噌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儿，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往这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太阳出来在那晒暖，躺在那块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

0: 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赫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3: 大伙儿都知道
4: 啊，
3: 我们相声界名利网是非圈，
4: 可以这么说，
3: 很多演员都想红
4: 啊，
3: 但是红太困难了，
4: 是
3: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4: 啊，
3: 六分运气
4: 啊，
3: 一分贵人扶持，
4: 这多不容易啊。
3: 确实
4: 啊，
3: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4: 我能成功吗？
3: 不仅能成功
4: 啊，
3: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4: 我是英雄，
3: 能当英雄
4: 是吗？
3: 哎，
4: 哦，我是这英雄。
3: 哎，对对
4: 啊，没事，看着那膀胱。哎，回来，开玩笑，玩笑，我是真英雄。
3: 谁是真膀胱？
4: 说出来了，
3: 讨厌。能当一位英雄，
4: 不是吗？
3: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4: 啊，
3: 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4: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3: 跟那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4: 英雄有什么本质含义？
3: 哎，跟您说啊
4: 啊，
3: 英雄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这么一个人。
4: 这太深奥了，这个
3: 你明白吗？
4: 就算明白了，
3: 算明白
4: 啊！
3: 你看您是英雄，
4: 对对对，
3: 您能被毁灭吗？
4: 那自然能被毁灭，
3: 那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4: 啊，
3: 毁灭去吧，毁灭去吧，
4: 我别毁灭，我不能被击败呀、
3: 啊！你都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呀、啊？啊，
4: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3: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4: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
3: 哎、
4: 他都毁灭了，
3: 不能
4: 是不是？
3: 不能
4: 啊！
3: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4: 是吗？
3: 在我们现代社会
4: 啊，
3: 就有许多的英雄。
4: 哪有啊？
3: 您看这个奥运冠军
4: 啊，
3: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4: 那得算，
3: 这得算英雄，
4: 得算，
3: 对吧？
4: 嗯嗯。
3: 你看这个刘翔
4: 啊，
3: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4: 110，说。

0: 说话，谁跑都得快。110后边跟着呢。
1: 你想什么呢？想什么呢？啊，抓贼去了，
0: 说对吗？
1: 人家110米拦，
0: 哎呀，那也拦不住啊！
1: 什么叫那也拦不住？不是跨栏，跨栏，
0: 跨栏，
1: 不是110后边追。
0: 体育项目嘛，
1: 那没有那个110，
0: 没有那个。
1: 哎，
0: 啊，还有别的？
1: 还有别的？
0: 您看这什么这个
1: 啊？
0: 跳水，
1: 跳水，
0: 跳水，您知道吧？
1: 哦，知道。
0: 那个高敏。
1: 嚯，这老冠军了，这是
0: 郭晶晶，
1: 是是是，
0: 伏明霞
1: 啊，
0: 赵云霞，
1: 嗨嗨，这
0: 跳水冠军，
1: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0: 啊。
1: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的？他能跳水吗？
0: 当然能跳水了
1: 啊！
0: 那上街跟那个小工人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1: 那叫跳水啊！
0: 那什么呀？
1: 那叫跳河，那自杀那是，知道吗？
0: 是吗？
1: 嗯，
0: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1: 哦，
0: 那个乒乓球。
1: 啊，
0: 打乒乓球，张怡宁，
1: 啊，对，
0: 打得多好啊，
1: 打得不错，
0: 世界第一
1: 啊，
0: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1: 是吗？
0: 踢儿踏，踢儿踢儿踏，踏定踏定踏定踏，
1: 对对对，
0: 踏定。
1: 您说这不是张怡宁
0: 啊？
1: 您说这史爱东这是？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0: 不对吗？
1: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0: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1: 啊，
0: 都算得上是英雄。
1: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0: 是不是
1: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0: 对呀，
1: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这后台
0: 啊，
1: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0: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1: 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哪有去？
0: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1: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0: 嗯，
1: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0: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1: 这不算，这不算，
0: 这算吗？
1: 这还能算？
0: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1: 哦，这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现在的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0: 哦，解古代里找，
1: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0: 那更多了。
1: 谁说的？
0: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1: 古时候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嗯，
1: 哪有去？
0: 你去问啊。
1: 啊，
0: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1: 我想想啊。
0: 嗯，
1: 古代，哎，过去啊，
0: 啊，
1: 皇上多。
0: 皇上
1: 有英雄吗？
0: 当然有英雄了。
1: 嗯，
0: 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唐太宗李世民
1: 啊，
0: 他就算是英雄。
1: 他怎么算英雄？
0: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1: 是吗？
0: 开创了贞观之治
1: 啊。
0: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1: 啊，
0: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1: 哦，
0: 哎，这是他的理想。
1: 是啊，
0: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1: 啊，
0: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1: 您说您
0: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李世民，
1: 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0: 《二人转》看多些，
1: 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0: 小世民，
1: 完了，这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0: 那不说这个，
1: 不，就算他是英雄，
0: 对吧？
1: 是吧？
0: 那可不，
1: 那往下说，往下说，
0: 还有谁啊？
1: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0: 大臣
1: 啊，
0: 远了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1: 他身边就有，
0: 哎，他身边就有
1: 啊，
0: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1: 他怎么算是英雄？
0: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啊，
0: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1: 双胞胎，
0: 双胞胎像吗？
1: 一面镜子嘛，
0: 是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1: 啊，
0: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1: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0: 敢说皇上。
1: 哦，
0: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1: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
1: 哦，
0: 李世民又说了
1: 啊，
0: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1: 哦，
0: 魏征又说了
1: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1: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就是说出别墅来了，像话
0: 啊。
1: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0: 没那么比喻。
1: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这倒是
1: 啊，
0: 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1: 啊，
0: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1: 他们还交流，
0: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啊？
1: 火，
0: 人没死，钱没了。
1: 你这，你得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啊，这我明白了，
0: 都这样，
1: 明白了
0: 啊。
1: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0: 是吧？
1: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0: 哦，你说草莽英雄？
1: 对，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1: 啊，
0: 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1: 你等等，
0: 啊，他总是留下点花花嘛。
1: 你听得够多的呀。
0: 就是这个，对吧？
1: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0: 不对吗？
1: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0: 草根英雄，
1: 哎，可以这么说。

0: 那我知道啊。
1: 啊，
0: 这个水浒传
1: 啊，
0: 一百单八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1: 一百零八个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您看看，您数一数啊。
1: 好，
0: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1: 他算一个，
0: 他算英雄。
1: 是是，
0: 有这个晁盖，
1: 哦，
0: 吴用
1: 啊，
0: 沙僧，贾宝玉，
1: 你
0: 哈利波特，
1: 你等会儿去，
0: 巫妖王，
1: 没听说，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0: 啊，
1: 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啊、你。
0: 招你了啊！
1: 不行，你不是水浒吗？不是
0: 水浒哈、
1: 啊，
0: 有这个林冲，
1: 啊，林冲算
0: 这对吧？
1: 是，
0: 有林冲，
1: 他是
0: 有这个燕青，
1: 啊，有，
0: 有这个杨志，
1: 啊，
0: 青面兽杨志
1: ，
0: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1: 杨志也算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嗯，好好给你说说吧。
1: 行，
0: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1: 啊，
0: 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1: 啊，
0: 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1: 哦，
0: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1: 啊，
0: 仰天长叹，
1: 哎，哦，
0: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啊？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1: 对，有完没完呀？
0: 啊，
1: 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知道
0: 石头丢了
1: 啊，
0: 被逼无奈
1: 啊，
0: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1: 嘿，这我知道
0: 啊，
1: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0: 对呀、啊，
1: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0: 卖单儿？
1: 一个人啊，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儿吗？北京话，
0: 哥，您什么话、啊？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杨志卖刀，
1: 卖刀。
0: 哎，这么个典故
1: 啊！
0: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1: 啊，
0: 迎面走过来一流氓、
1: 哦，
0: 哎，这个流氓太可恶了，
1: 是吗？
0: 这流氓叫侯二，
1: 嘿，
0: 哎呀，
1: 你们别起哄，别起哄。啊，
0: 咱
1: 这郭德纲这事儿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啊，别添堵，
0: 别添堵。
1: 说错，这牛二，
0: 牛二，大皮儿小皮儿的。
1: 什么叫大皮儿小皮儿？二窝头是怎么着？
0: 不对啊，
1: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0: 啊，名字叫牛二。
1: 对了，
0: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1: 啊，
0: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1: 啊，
0: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1: 给杀了。
0: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1: 啊。
0: 天旱桥边烈日中，
1: 哦，
0: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1: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0: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1: 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0: 猴二。
1: 去去去，
0: 说这个，
1: 哎，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0: 别下去
1: 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哪了？咱这是不是？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0: 词儿刚想起来
1: 啊。
0: 就说他嘛
1: 啊，就说他这算英雄，
0: 草莽英雄。
1: 哦，
0: 那可不，而且跟您说，当今社会
1: 啊，
0: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1: 啊，
0: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1: 不多，
0: 非常的少，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还有谁呀、啊？
0: 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1: 啊，那也是老人了，
0: 这知道吧？
1: 三国时候了，
0: 五财神
1: 啊，
0: 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1: 对。
0: 这是他们三个人
1: 啊，
0: 像单说这关羽
1: 啊，
0: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1: 是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1: 是吗？
0: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1: 啊，
0: 什么大鼓
1: 哦，
0: 都有他，
1: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1: 啊，
0: 也有关羽，
1: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1: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1: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1: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啊。
1: 好，
0: 华容道
1: 啊，还自己报幕
0: 啊。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岱卓，风池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炸。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包着横腰，腰中挂着坤武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眼聚，据称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

0: 早瞧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渗人的貌，貌眉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瞧遍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花荣小道就等候曹操。
1: 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1: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1: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1: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呢？
1: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1: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1: 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1: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1: 啊，
0: 给了他12名美女，
1: 是啊，
0: 让他侍奉关羽。
1: 啊，
0: 关羽不要，
1: 呵，
0: 给他嫂子了
1: 啊，
0: 让这12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1: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1: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1: 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1: 厉害了，厉害。
0: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1: 谁呀？
0: 不是外人哈。
1: 啊，
0: 侯震他哥哥。
1: 哎，这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1: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1: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1: 对对，都喜欢他。啊，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1: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1: 啊，
0: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1: 啊，
0: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1: 是啊，
0: 求求你了
1: 啊，
0: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0: 不对吗？
1: 是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啊，
0: 这真事儿啊，真事儿。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是我哥的，这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0: 对，我信吗？
1: 这必须的，这是。
0: 是吗？
1: 啊，
0: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1: 是啊，
0: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1: 还有巾帼英雄呢？
0: 穆桂英
1: 啊，
0: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1: 是吗？
0: 带领这12寡妇征西
1: 啊。
0: 穆桂英
1: 这厉害了。
0: 好，杨门女将
1: 啊，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她比啊？
1: 谁能比啊？
0: 她嫂子。
1: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0: 啊，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1: 这我也猜中了。
0: 她嫂子，为什么说她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1: 为什么呀？
0: 文武双全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先说这武
1: 啊，
0: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1: 这
0: 什么叫？
1: 您这去，你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0: 这真事儿。
1: 这你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是有的是。
0: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都是盐，
1: 谁
0: 沿着那个非典时抢的？
1: 我没听说过，
0: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你知道吗？
1: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
0: 嗯，
1: 没有那事，
0: 没有没有吗？
1: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0: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是吧？
1: 不是武功，
0: 这是武。还有那文
1: 啊，
0: 文是什么呀？
1: 文是什么呀？
0: 专业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1: 就讲究就是专业。
0: 他嫂子
1: 啊
0: 是个按摩师。
1: 嗯，
0: 那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1: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0: 是吧？
1: 可不是正经的吗？
0: 按摩师嘛，
1: 啊，
0: 敢按摩，什么都会啊。是不是专业技能强吗？
1: 不是，那不是按摩，您这
0: 叫什么？
1: 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的。
0: 叫什么？
1: 这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0: 啊，对，保健嘛，是不是？
1: 针灸什么保健？
0: 那个保健，
1: 中医给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0: 扎针灸，
1: 哎，
0: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他嫂子都行。
1: 啊，
0: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上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1: 啊，
0: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对呀，
0: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1: 这瞧出毛病来了，
0: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1: 啊，
0: 呵，你怎么知道了？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1: 这
0: 知道吗？
1: 扎好了，你
0: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1: 啊。
0: 客人一听这，蹬一脚啊，
1: 怎么了？
0: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1: 这踹人！
0: 我这假腿，
1: 嚯，你不。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0: 还夸人家呢。
1: 等，没有这事，没有这
0: 没这事吗？
1: 确实能给人看病，
0: 确实能给人看病。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1: 啊，
0: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1: 啊，
0: 关羽。
1: 对呀，
0: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1: 谁呀？
0: 也是个英雄
1: 啊，
0: 吕布。
1: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0: 三国时期，吕布
1: 是
0: 啊，人。

0: 多英勇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仨人打人一个，
0: 哥仨打人一个
1: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
1: 啊，
0: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1: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0: 问一问啊，
1: 啊，你得问吧。
0: 听好了
1: 啊，
0: 说董卓也骑过
1: 啊，
0: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1: 貂蝉，貂蝉。逗我听，我说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
0: 那个趣味啊！
1: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0: 你打住，
1: 这个，
0: 想什么呢？
1: 啊，
0: 赤兔马，
1: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0: 马骑就不是了哈，
1: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0: 是吧？
1: 啊，
0: 赤兔马
1: 啊、
0: 哦，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1: 怎么说的？
0: 说人中吕布
1: 啊。
0: 马中赤兔，
1: 就说这马好，
0: 说这马好
1: 哦。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1: 啊，
0: 他父亲。
1: 我你等会儿，你爸爸
0: 父亲能跟他相比？
1: 没听说过。
0: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1: 我爸爸是这蟠桃是吗？
0: 嗯
1: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0: 不，那不明白呀、啊？
1: 没明白呀、
0: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1: 啊，
0: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1: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0: 小香猪
1: 啊，
0: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1: 是吗？
0: 小香猪，四两来沉，
1: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0: 一个月长400多斤。
1: 嚯，
0: 那个臭啊！
1: 你等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0: 啊，
1: 那是小香猪吗？
0: 说的好吗？
1: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0: 别说，
1: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正经的，你说一位啊，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0: 哦、
1: 你高兴高兴，
0: 听正经的。
1: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0: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1: 啊！
0: 你站直了，立稳了
1: 啊！
0: 左手按着天灵盖，
1: 我、啊、
0: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1: 你等会儿吧，
0: 大英雄，
1: 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0: 怎么了？
1: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0: 你不明白呀、啊？
1: 不明白。
0: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1: 啊！
0: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1: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0: 飞出去了
1: 啊！
0: 让你摁着点儿。
1: 哦，那是捂肚子呢，
0: 捂着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1: 啊，
0: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1: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0: 老有我什么事儿？
1: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0: 讨厌。
1: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就合适了
0: 啊，
1: 整留一下子。
0: 没听说过、
1: 啊，你就说吧，知道吗？吓不着我。
0: 听着啊，
1: 哎，
0: 先念这么一个破阵子。
1: 破阵子，
0: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1: 啊，
0: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钢鼎。
1: 等，不
0: 啊，
1: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
1: 啊，
0: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
0: 啊，
1: 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0: 都替你脏呢。
1: 这是不是这字？
0: 谁说的？
1: 不是这字，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
0: 嗯、哎，
1: 那不对，这字不念刚，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把这个顶放在肩膀上
1: 啊，
0: 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刚。
1: 啊，举起来叫刚。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了。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刚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9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

0: 正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哥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上之恋赌。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处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惮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勤雨兮，玉石俱伤。处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奏兮歌宴事。献殷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说及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各兮各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1: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0: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1: 对不对？
0: 后边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1: 嚯，
0: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1: 啊！
0: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般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
1: 啊、
0: 后人有诗赞之曰：“西恐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1: 正经大英雄，
0: 霸王项羽、
1: 嗯、
0: 人家是英雄，
1: 没错。
0: 那可不，
1: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0: 啊。您怎么比不了啊？
1: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刚顶，你这受了吗？
0: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1: 我能比吗？
0: 您反过来比试试。
1: 王八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金乌滚滚坠西方，
6: 感冒唱这最好。

0: 牛郎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郎，你不想难学把书来念，你不想赶考会文章，你不想才子们一同念对儿，你不想得中那状元郎，你不想门应三英贴花彩，你不想将相无种男儿自强，恨的奴撕碎了王维古话，那次愣愣扯碎了几篇文章，一回首黑白棋子儿我是拨了在地，那剁金莲踹碎了琴键书香，奴家我撕着踹着恨着骂着，心里头还把这灾人想，我回转身来叫梅香小丫鬟搀着我花园进，那看一看花草我散散心肠，一步两步莲花瓣，那三步四步塔海棠，五步六步红芍药，这七步八步玉海洋，我这回头我看就不是不这个那个来得快，那后花园紧对着我的胸膛，掐朵鲜花托在了掌，门呀惊打彩响彩郎，美女私情是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

我愿意从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我们的纪念日。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唱起熟悉的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回忆当中，想念从前，想念那一个深夜，想念曾经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些都是不舍得错过的浪漫图景。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凝视着你的背影，就快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了当初要死要活也要你侬我侬的激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不要奢望每一天都跟热恋一样怦然心动。而爱则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习惯。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与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

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

0: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伸出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吴宜奇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

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南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祸，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南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南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南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0: 秀
1: 秀
2: 秀
0: 秀，
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1: 无敌
2: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手机壳花的冤枉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手机壳价格呢，跨度很大。比如说，有些手机壳400块钱，如果你还选择了海淘，还会额外被收取100多的税费，这确实超出了普通人日常对手机壳定价的想象力了。那么，对于它的爱好者来说，性价比显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东西。贵没关系，关键是啊，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原本打算8点去买一杯咖啡，安心排队的，现在看来咖啡是买不得了，差一秒钟就是千军万马。路人大概无法想象，入坑手机壳的妹子们为了买到心仪款式能有多加努力啊！比如说抢购新款的时候呢，认真的呀，仿佛在买人生当中第一个名牌包。官网上呢是反复的刷新，认真对比，研究材质和设计，走完复杂且 bug 连连的付款流程之后呢，还得兼顾手速，毕竟呢，热门款的断货速度是以秒来计算的。还有网友呢，曾经因为在综艺里看到了某明星的手机壳，费了9牛2虎之力啊，找到了这个原版。因为正版款式在国内比较难买，他几乎是问遍了所有身边的代购，最后还是在官网刷到，又耐心的等待了1个多月的物流。那么如果说几年前呢，手机壳还是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小玩意儿，现在呢已然是登堂入室，摇身一变变成了跟衣服啊包包那样具有时尚属性的配饰产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机的气垫支架，虽然严格来说它不算手机壳，但是起到的装饰作用是殊途同归的。大牌支架跟大牌手机壳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好看，但是它特别贵，普通款呢轻松上百，如果加上什么磁吸呀或者塑料固定配件呢，这价格还会更高。但即使是这样，可爱的外表依然是俘获了很多女孩的心。相比普通的手机壳，这些支架呢体积小巧，更换方便，甚至有人呢像收集徽章一样的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当然占据鄙视链顶端的永远是双料党，既用大牌手机壳，上面再贴一个大牌的支架，举起手机也就是举起了荣耀。毕竟呢一套行头下来已经快上千了，就连手机丢了都要比其他人更加心痛一点。当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手机壳的认知还停留在了买新的就要把旧的丢掉的时候，这些潮流尖端的辣妹们已经把它捧成了需要收进首饰盒里随时取用的饰品。品牌呢也乐于为这种趋势来推波助澜，比如某潮牌的最大卖点就是底座上面的装饰物可以随意的更换拆卸，你换个装饰就能换个心情。事实上呢，网上的不少的穿搭博主从前2年开始就已经把手机壳纳入了自己的好物分享清单了，推荐的时候呢会结合上面的花色对当天穿着啊提供一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嘛。啊，当天你穿衣啊走的是这种淑女风，那就建议搭配颜色比较柔和的手机壳，毛茸茸质感的会更加效果好一点。如果你是辣妹路线的话，那么撞色鲜亮的手机壳立刻就给你配起来了。那么在大多数的教程里面呢，一定会被提到的词是拍照好看，然后呢就是标准的这个自拍动作，找到一面镜子，然后把手机放在脸前面或者旁边，挑选角度之后从容的按下快门。如果说有什么促进了手机壳从配件到配饰的转变，那么对镜自拍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在前置摄像头前比手势已经土到人人嫌弃，从明星到网红都争相把镜子当作展示美貌的舞台，小小的镜子取景有限，论存在感脸排第一，手机壳第二。如果当天没化妆，甚至可以用手机把脸全部遮住，照样能够凸显整体的时尚感。这一刻呢，手机壳已经跟保护手机的功能是彻底脱节，它呢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是在网络上营造氛围感的

重要道具。理解这一点之后呀，很多人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为什么如今最火的品牌和款式都差不多呢？啊，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要浓啊，元素要多呀，最好还是有这个视觉冲击极强的撞色设计的呀。因为这个鲜艳而浓厚的色彩天然就能营造出更强的氛围感，也就是俗话说的更出片。即使是日常生活中

会豁然开朗了。比如为什么如今最火的品牌和款式都差不多呢？啊，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要浓啊，元素要多呀，最好还是有这个视觉冲击极强的撞色设计的呀，因为这个鲜艳而浓厚的色彩天然就能营造出更强的氛围感，也就是俗话说的更出片。即使是日常生活中

大，但在消费市场上呢也不是主流。大多数网红穿搭博主呢推荐的也只是这些十几块几块的产品，服装带货、化妆品带货还是试图改变普通人的消费习惯。那么手机壳更像是枣核雕花啊，大的忽悠不动，只能忽悠点小东西。之前呢有个数据显示说，这个大陆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同比下降了34.4%，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人对换手机的热情下降了，不在乎什么出新款就要抢了，反倒是这个手机保护套啊成了百花齐放的生意了，人手两三个啊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也养活了不少原创品牌和制作工厂，大家都在通过换壳来满足自己换新手机的一个幻想。但变化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消费趋势，大钱不想花了，就算偶尔满足下自己的消费欲望，也只会在这些小东西上放纵一下。那么手机壳产业呢能从三无小作坊变成了网红小单品，其实也是在赶这波东风啊。几个被追捧的潮牌都是用最大的阵仗卖最小的产品，反正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手机上什么都能印啊，和谁联名就印谁呗。那有80后童年回忆的什么龙珠、美少女战士，也有90后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哈利波特之类的，女生呢有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男生还有 NBA 主题的，还动不动就跟什么什么艺术家就合作了，流行文化符号就拉满，部分的款式设计呢确实也比较走心了。这呢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壳产业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啊，你在这个手机壳上花过多少钱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买手机壳花的一些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帅哥，看手机壳是吗？
0: 我老婆要过生日了，想给她买个礼物。
1: 那你就来对了，我店里的手机壳都是最流行最潮流的款式，还可以 DIY， 还可以定制。你老婆手机多大尺寸，什么品牌的？
0: 她那个手机呢是6.7寸绿豆牌 5G 手机。
1: 哇，用的是最潮最贵的绿豆牌手机啊，那我店里的手机壳都可以匹配呢。
0: 你说手机加个壳难道不影响这个散热吗？为啥这么多人还要装个壳呢？哎呀，要不是我老婆喜欢，我根本不会加什么壳的。
1: 帅哥，这是一种潮流，手机壳呢相当于我们第二张脸呢。
0: 啊，这现在手机壳地位都这么高了吗？
1: 当然了，现在干啥都得用手机，手机使用频次太高，还要自拍出镜，不装好看点怎么能行呢？
0: 可是手机外壳本身就挺好看的了，还装点啥呀？
1: 千篇一律多沉闷呀，这就好比咱们换衣服是一样的，女人的衣柜里面呢永远是少一件衣服，手机呢永远是少一个壳。
0: 好吧好吧，那这样你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是真的完全不感什么兴趣的，也不太懂。
1: 没问题，平时你老婆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0: 啥风格？哎呦，你这把我给难住了，我也不懂什么风格啊。
1: 那我问你吧，她穿裙子多呢还是裤子多呢？
0: 裙子多。

0: 穿什么鞋子？运动鞋还是高跟鞋呢？
1: 看起来有点像运动鞋，但是它又不运动，这鞋底儿呢还挺厚的。
0: 背的包是不是比较小巧？有时候裙子还有花边蕾丝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那你咋知道的呢？
0: 嘿，经验呗。感谢你帮我勾勒出了你老婆的形象，这个风格呢就是二次元少女风。
1: 怪不得她以前都是穿工服，我都没发现，最近穿的呀是越来越像漫画。
0: 那这就好办了，来我们店里买手机壳的很多妹子都是这种二次元风格，她们一般呀都喜欢布灵布灵的，带水钻和毛毛球的。
1: 那有这样的手机壳吗？
0: 有是有，不过呢需要简单的制作一下。
1: 这还得制作呢？
0: 对呀，因为这种手机壳比较复杂，量产的话呢运输会很容易磕碰掉的，所以呢都是买材料自己做，很多女孩子也都喜欢自己 DIY 呢。
1: 啊、哦，我呢就想买个现成的。
0: 那我是可以帮你做的哟。
1: 那就太好了。
0: 来吧，您先选一下基础底色，这些呢是纯色系列的，这边呢是漫画系列，这边是卡通系列，还有呢最后这一坨呢是大师联名款的。
1: 哎呀，这么多，我眼睛都快看花了。
0: 你看看你老婆是比较喜欢素色呢，还是花哨一点呢？
1: 她穿的就够花哨了，还是来个素色的吧，要不就选这个白色的。
0: 好的，那选一下配饰吧。这里是各种颜色的水钻，有大有小，还有卡通贴纸、毛毛球、链子呢，也有长的和短的之分。
1: 这么多呀！我的天哪，这一个手机壳搞得跟拼图似的。要不你就随意帮我搭配吧。
0: 可以，帅哥，我们的水钻呢都是施华洛世奇的，贴纸呢也都是原创大牌，毛球呢是联名款，链子是大师签名款。
1: 哎呀，行了，你赶紧帮我做吧，别介绍了，行不？
0: 你确定不用介绍了吗？
1: 啊，不用了，我对这些玩意儿啊没啥好奇心，你直接做吧。
0: 我怕万一做出来您说不要了，那我这个手机壳就废了。
1: 不可能，你放心做吧。
0: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做好。
1: 嗯，行，那我就在你的店里溜达溜达等着吧。
2: 嗯，这里居然还有 NBA 的签名款手机，哎，挺好看的，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买手机壳呢。哎，美女，这个手机壳多少钱呢？
0: 啊，那个是限量版的明星签名版，嗯，比较贵，1688元。
1: 不是，是啥？我没听错吧？多少钱？
0: 没有错呀，1688元。
1: 这啥东西做的壳啊，卖这么贵？
0: 这个还不算最贵的，嗯，还有很多奢侈品牌的手机壳都是几千上万的。
1: 你们店的手机壳不会都这么贵吧？
0: 嗯，当然不会了，你拿的这个呢就是差不多我们店最贵的了。
1: 我还以为这手机壳都是十几二十块。那你们店一般手机壳都多少钱一个呀？
0: 均价差不多500左右吧。
1: 哦呦，这也不便宜。本来想省点钱，决定送手机壳的，看来这下我省不下来了。
0: 帅哥，你的手机壳做好了，你看看。
1: 我先拍一个发给我老婆啊。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太好看了，这就是他梦想中的手机壳。
0: 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荣幸。
1: 在哪儿结账啊？
0: 在这里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1: 多少钱呢？
0: 1400元。
1: 不是什么？你不是说你店里的差不多都是500元左右的吗？
0: 对呀，但您这个是定制款，您看一下清单，每一项费用都列出来了。手机壳本身400元，大水钻10颗，每颗50，小水钻20颗，每颗20，毛球20，贴纸4张，每张5块，手工费60，加起来是1400元。
1: 不是你这也不早说呢，
0: 我刚才要给您介绍，您不是说不用赶紧做吗？
1: 这要花什么钱得说呀，这一个手机壳比我手机都贵了。
0: 您这个是定制款，不能退货哟。再说了，您老婆不是很喜欢吗？买回家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1: 她是开心了，但我要崩溃了，我攒了半年的私房钱这下全没了。
0: 先生，您可以先扫码再接着难过，后面还有人排队交费呢。
1: 我太难了。
3: 对于买手机壳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几百块钱放在手机壳领域呢确实是很贵的，但作为消费标签呢已经是很划算的选择了，不必买万元的羽绒服、千元的网红靴，就能收获到类似的身份认同感以及追潮流的爽感。不过呢，这几百块钱，哎，想想也不是什么一笔小钱啊，还是把手机

自带的手机壳多用几年吧，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呢过得稍微的朴实一点，这挺好的，对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

0: 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

0: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孩子只有在不断的试错当中才能成长。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态度就很重要，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在帮助孩子。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说说如何正确纠正孩子的错误。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孩子犯错，接受惩罚是应该的，但是大部分父母似乎忘记了惩罚孩子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孩子去惧怕某件事，而是能够从这件事里良性转换。最近，闺蜜就因为孩子的问题头疼不已。闺蜜儿子3岁多，在她眼里既调皮又多动，还带有攻击性，一言不合就撒泼，天天被折磨得身心疲惫。因此，他对孩子的怒火是一点就着，耐心被消磨，对孩子的惩罚也是越来越多。比如，他在厨房做饭，孩子在客厅玩，一转眼就发现满墙的水彩笔画。再比如读绘本，孩子总是坐不住，一不注意就把书给撕了。还有典型的，叫他不要玩危险游戏，老不听劝，他感觉孩子没长耳朵，也不长记性。我问他，孩子做错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不加思索地回我，直接打他呀，手心也打，屁股也打，打完还罚站。一开始还有点用，但时间久了就不管用了。这或许就是他育儿越来越吃力的症结所在。惩罚方式多的是，却没有把孩子从错误里拉出来的方法，不懂得去引导孩子。孩子为什么会犯错？0到12岁儿童社会性发展有一章提到，第一，年幼的儿童对社会和家庭规则还比较陌生，要按成年人的标准去做好一件事，大部分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二，要儿童学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停的练习，也就是言传身教。第三，儿童犯错时，父母的态度决定改错的程度。换句话说，孩子犯错从父母角度看是孩子自身行为罪大恶极，而从孩子的角度看呢，是自身认知有局限，行为结果难以达到父母标准。而惩罚的结果不是孩子知道自己错了，而是觉得妈妈生气了，久而久之面对妈妈的怒火，害怕和妈妈相处，并且习以为常的继续犯错。纠正孩子的错误时，他进一步，父母最好是退一步。凡是孩子能够做到并且可以做好的，父母可以适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意让孩子体验到自己过失的后果，得以吃一堑长一智。心理学把这样的惩罚称为纠正型结果。所谓纠正型结果，就是促进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策略，它与惩罚有一些实质性的区别。惩罚是父母带有明显的负面情绪，对孩子采取拒绝态度，而纠正型结果是即便孩子行为有问题，仍向他传达他是被爱着的信息。比如孩子玩游戏输了就耍赖发脾气，惩罚型父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粗暴地把孩子拉走，并且骂孩子玩不起，下次不要玩了。

然后自己大步离开，不再搭理孩子。纠正型父母则会微笑并坚定地告诉孩子，游戏总有输赢，遵守游戏规则比结果更重要哦。即使你输了，依然是妈妈眼中最棒的孩子。别太难过，再试试吧，下一次也许就轮到你了。用纠正型结果的方式去应对孩子的犯错，长期受益的不仅仅是家长，更是孩子。他们既能从错误当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能从中获得成就感。相比于惩罚带给孩子的痛苦，孩子更喜欢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好。人无完人，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孩子。每一对父母都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教育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阻止孩子犯错，但真正好的教育恰恰是允许孩子犯错。古人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与其纠结孩子犯错的结果，不如花时间去思考实践孩子犯错之后如何引导，让孩子在错误当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假如你是这样做的，孩子会感激你一辈子，因为被允许犯错的孩子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创造力更强。孙俪经常在微博晒孩子的画，等等和小花妹妹把家里的墙当作画板。普通父母看到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第一反应就是大发雷霆，但孙俪和邓超对这件事却极度的包容，为了不抹杀孩子的灵感，可以把家里的墙留给孩子随意创作。每一个孩子对生活都有天然的好奇心，他们愿意尝试，渴望探索。父母适当的降低自我标准，换个角度看待犯错，给孩子一定的空间，他们的创造力就能够发挥到极致。被允许犯错的孩子离成功更近。教育心理学之父桑代克曾用小鸡、小猫、小狗做尝试错误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发现小鸡、小猫、小狗刚开始都会在迷宫里转来转去，偶尔会找到出口，逃出迷宫，这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重复多次以后，小鸡、小猫、小狗在死路当中瞎转的次数都会减少，花费的时间也会减少，训练到一定次数以后，他们就会立即直奔出口，很快逃脱。桑代克认为，小动物们之所以能够顺利逃脱，原因无非是不断的尝试，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当中，慢慢的消除那些无用的行为，记住那些有助于逃脱的行为。他们在有用的行为和行为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成功就来得越来越快。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爬起，最后找到成功的捷径之门。孩子的成长最需要的就是亲身体验，那才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也只有尝试过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问题会出在哪儿，进而迸发更多的热情，优化认知，提高能力。孩子犯错时也是父母的绝佳教育时机，父母选择惩罚还是纠正型结果，养出的孩子会有很大的不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鼻塞流鼻涕这两个症状在孩子生病过程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看似是些小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是太折磨了。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缓解孩子鼻塞的知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小孩子的鼻腔本来就比较狭小，感冒、过敏原刺激、鼻炎、鼻窦炎、异物刺激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鼻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使原本狭小的通道更加拥挤，进而引起鼻塞。而缓解鼻塞的方法其实有两类，一类比较被动，另一类则比较主动。咱们先说被动的，就是增加室内的湿度，让室内湿度保持在50%左右，让孩子多吸吸浴室的热蒸汽，或者用热毛巾热敷鼻根部，以及采取半卧位睡觉等等，这些方法都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但被动的方法毕竟是效果有限，所以爱佳要和大家重点说的是主动的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生理盐水清理孩子的鼻腔，缓解鼻黏膜的水肿，促进分泌物的排出，来缓解鼻塞的症状。

根据不同年龄以及鼻塞的严重程度，有三个等级的清理方法，分别是生理盐水滴鼻、生理盐水喷鼻以及生理盐水洗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挨个介绍一下。生理盐水滴鼻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当孩子鼻涕比较多，而且又干又黏，堵得鼻塞的时候，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滴鼻。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干鼻涕泡软了，黏鼻涕弄得不那么黏了，就能很容易的用棉棒粘出来，或者是用镊子夹出来了。生理盐水也就是0.9%的氯化钠，宝爸宝妈最好买10毫升一支的，使用比较方便。一般医院和药店都有卖的，当然也可以上网买生理盐水滴鼻剂。棉签建议使用医用棉签，单支装的更好，更无菌。镊子就买专门夹鼻垢的就行，前端一定要柔软，以防划伤孩子。方法是先向孩子鼻孔里滴几滴盐水软化鼻涕，再用棉签在棉签上滴1至2滴盐水之后，把棉签伸进孩子鼻腔里把鼻涕给粘出来，或者也可以使用一个小镊子把硬鼻垢夹出来。滴鼻次数可以根据情况来确定，1天3至4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喷鼻适合月龄相对较大一点的孩子，生理盐水喷鼻就是把生理盐水弄成水雾状喷进鼻腔内，比起滴鼻，这种雾状的水流除了能够稀释软化鼻涕，还可以清洗鼻腔的黏膜，不光能够缓解鼻塞，对缓解鼻炎、鼻窦炎都有好处。选购喷鼻剂时也要注意，喷出的水雾尽量是细密温和，减少孩子的不适感。方法是让孩子侧躺着，哪一侧的鼻孔在上就喷哪一侧的鼻孔，可以根据孩子的耐受度来选择喷1至3下，这个时候分泌物可能会从这侧鼻孔、另一侧鼻孔或者是嘴巴里流出，擦干净之后让孩子换个方向侧躺，再重复上面的过程就可以了。对于大一些的孩子，还可以让孩子身子向前倾的坐着，微微低头分别喷2个鼻孔，这样鼻涕很容易流出来，不建议仰着头，这样的话鼻涕是容易进入咽部，都会被孩子吃到肚子里了。至于喷鼻的次数，同样没有硬性的限制，1天3至5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洗鼻适合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以及有鼻炎、鼻窦炎的孩子。上面说的生理盐水滴鼻和喷鼻，对于不严重的鼻塞、鼻炎可以使用，但是对于鼻涕又黏又厚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严重的情况，最直接又管用的方法就是生理盐水洗鼻。洗鼻就是使用较大体积的盐水把鼻腔和鼻窦冲洗一遍，把鼻涕、各种病原等刺激物、炎性介质、过敏原等冲走，不然这些物质在鼻腔、鼻窦里聚集，会导致症状持续不能缓解。除此之外，洗鼻还能够促进纤毛活动，减轻黏膜水肿，缓解孩子的不适。根据提供的盐水量和压力，洗鼻器有好多种，总体来说可以分为挤压式、注射器式以及电动式洗鼻器。用注射器来洗鼻，可以选择让孩子坐着，稍微向前低头，快速的按压，让水流从另一侧鼻腔流出。对于再大些的孩子，鼻窦炎较重的孩子，就需要使用挤压瓶式的或者是电动洗鼻器了。洗鼻的次数根据情况的不同，每天1至5次都可以。洗鼻的过程当中，尽量让孩子张着嘴发出啊的声音，这样孩子的鼻腔内耳部压力没有那么大，会舒服很多。虽然说孩子鼻塞很痛苦，我们看着特别心疼，但也不能随意给孩子使用血管收缩药物或者是抗生素，使用这些药物弊大于利。在清洗完鼻腔之后，宝爸宝妈可以用浸满了橄榄油的细棉签轻轻地涂擦孩子的鼻黏膜，让鼻黏膜的表面覆盖上一层油脂，从而减少鼻黏膜与空气的直接接触，降低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鼻黏膜的几率。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儿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

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

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1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

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

0: 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1: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潮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0: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呢。
0: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居然是出自于悟空之口。他说呀，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1: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其实悟空啊绝不是泼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0: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1: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0: 对，这是我们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现在呆子。
1: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台词，永远就是就山里的猴子的声音。
1: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0: 哦，是吗？
1: 对，
0: 完全不记得了。
1: 而且他还害怕八戒不理解，人家还苦口婆心的举了一个杨木和檀木的例子
0: 啊。
1: 悟空是怎么说的？你听好。
0: 哦，他好聪明啊。
1: 看啊，
0: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1: 杨
0: 早教是谁教的呀？
1: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0: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1: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0: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1: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0: 啊，
1: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0: 这是孙悟空说的。
1: 对呀，这是悟空说的。
0: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1: 你还能记住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
0: 哎，是不是就是那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1: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0: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1: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0: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他来泼凉水了。
0: 他
1: 就
0: 说，
1: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0: 但你看这孙悟空当时就却不以为然，是吧？在他看来，这身在江湖，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1: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有理呢？
0: 你倒是挺会抛。
1: 哎，那当然了，这难答的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0: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1: 还有还有
0: 长了一身金毛是吧？
1: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0: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哇，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征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
1: 哦，
0: 最珍重。
1: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0: 对呀，啊，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
1: 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现在啊，应用也非常的广泛，就是一句“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0: 这话有点绕啊。
1: 这句话是在《西游记》第29回当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翻书，这 话我们很熟悉了、
0: 啊、
1: 什么意思呢？他其实

0: 游记里面是引用了增广贤文的这话，意思就是前来告诉你是非的人，基本上他本人就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
1: 哦，你看看
0: 这是不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强对照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社交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句啊，这是82回当中出现的，也是让我大为震惊，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这句话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得保养好身体，你得保重啊，是吧？你得存好实力啊，
0: 保存实力，
1: 对，然后掌握足够的知识本领，你就不愁没有施展的地儿了。
0: 对，一定要相信，这其实和古文当中厚积薄发也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1: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0: 你光想着呆，
1: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0: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0: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1: 哇，大智慧啊，
0: 是不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
0: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1: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0: 留情不举手，
1: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0: 啊。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1: 没错，
0: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
1: 到此作罢。
0: 对，
1: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嗯，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喜。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5: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6: 当然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5: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6: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5: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对吧？古诗古词古文，总不会想到是西游记。哪怕你告诉我提示说这是四大名著，我都不会往西游记上去靠的话。
6: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
5: 哎呀，
6: 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
5: 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6: 这悟空见状，这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5: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6: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
5: 啊！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6: 猴哥，猴哥，
5: 你真了不得！
6: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
5: 啊！你看看人家这，
6: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5: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6: 也就是说
5: 眼见为实。
6: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5: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你看这刚开始就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6: 啊，
5: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6: 怎么说的？
5: 悟空过来
6: 来了，
5: 我问你，你

0: 用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1: 啊？
0: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
1: 啊，
0: 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1: 我
0: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
1: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0: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1: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0: 对，
1: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0: 真的是好老师啊，
1: 好老师啊。
0: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1: 你看着我干啥呀？
0: 我想变松树啊。
1: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吧，徒儿高兴的。
0: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1: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1: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
0: 哎，
1: 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0: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1: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0: 是的，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哎呦，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1: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0: 是的。
1: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0: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1: 的句子是哪一句？
0: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
1: 嗯，
0: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1: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0: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啊、
1: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0: 啊。是吗？
1: 真的，
0: 我好聪明啊。
1: 它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
0: 啊、
1: 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
0: 嗯，
1: 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0: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2: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1: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冷。

0: 老，老到它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它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
1: 嗯
0: 啊，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它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1: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0: 哦。
1: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0: 嚯，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1: 你说
0: 取之不尽呐、
1: 啊。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0: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1: 我也记得
0: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1: 嗯，再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
0: 嗯，
1: 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0: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
1: 嗯，
0: 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1: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法力，比如说筋斗云，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0: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4尺，7高8低，
1: 孤拐脸，
0: 2只黄眼睛，1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1: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锋茂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0: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1: 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

0: 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0: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1: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0: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1: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两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

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80%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
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儿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儿。

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儿。在蒸煮的

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零五之

分，体现政绩观成色。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另一股之分，体现政绩观成色。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中深刻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拎与捂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政绩观的根本分野。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把避世当成保官的护身符，遇事绕着走，矛盾推着走，责任躲着走，宁可不干事也要保位子。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存在偏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尤其需要党员干部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在拎与捂间做出清醒而坚定的抉择。保官避世的本质是捂的心态作祟，捂者凡事为自己打算，把官位看得重，责任看得轻，遇到事关群众利益的现实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百姓冷暖，而是千方百计强调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保全自己。这种心态表面是不作为、慢作为，深层看是私心杂念遮蔽了公仆本色，把避世当成了避责的盾牌，避的不是麻烦，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把保官当成了终极目标，保的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己之官位。与之不同，拎者则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乌纱帽看作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从时代楷模徐立民扎根基层工作30余年，用一生奉献践行对党忠诚的无悔誓言，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米吉格道尔吉扎根呼伦贝尔草原20余载，带领芒来嘎查从空壳村蝶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再到时代楷模董义军从警36年，始终战斗在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第一线，他们无一不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典范。对他们而言，乌纱帽从来不是安坐庙堂的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冲锋的责任书。哪里有极难险重，哪里就有挺身而出的身影，哪里有群众期盼，哪里就有闻令而动的担当。拎与捂的泾渭之别，归根结底是公心和私心的分野。乌纱帽不是个人的位子，而是人民赋予的责任。面对利益冲突，拎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敢于舍小我为大我，捂着乌纱帽的党员干部却处处为自己打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本质上属于人民，权力信公不信私，一旦把权力变成个人私有物，保官避世变成必然。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就要在思想深处时刻校准政绩观，反复叩问权力是谁给的，工作为谁而干。只有真正认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能将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内化为行动自觉，外化为实际实效。破除保官避世的私心杂念，要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更要靠制度机制的刚性约束。让拎着乌纱帽干事的人受重用，让捂着乌纱帽混日子的人没市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唯有如此，才能使保官避世者无处遁形。拎与捂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拎是心系苍生的为民情怀，捂是背离民心的官僚做派。十五五开局。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均衡性等硬骨头，正是检验党员干部是拎还是武的关键。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以拎为荣，以武为戒，把心思用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把精力花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10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准接到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压奋进，准确把握当前项目建设态势，找准差距短板，立足岗位职责，深入研判分析，靶向破解难题，全力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统筹推进项目全面开复工，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落地见效。要紧盯目标，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各类项目建设，聚焦在建项目抓提速，为开复工项目抓落地，产业项目抓提质，储备项目抓谋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要聚焦难题破解，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项目土地报批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举措，全方位夯实项目建设保障体系。要层层压实包保责任、督导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专班跟进，联动协作，统筹推进，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要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重点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安排了重点项目建设有关工作，市发改局汇报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责任单位汇报了为开复工重点项目相关情况。通讯员乔涵宇报道。近日，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联合巡查、宣传与培训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水口镇这次巡查采取逐户走访、全面排查的方式，重点对商户门店的消防设施设备配备、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用气规范等方面进行。针对部分商户存在的灭火器过期、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问题，巡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商户发放了消防宣传进家庭手册、消防宣传进农村手册等宣传资料，并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的危害性、日常防火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同时提醒商户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严禁在店内违规使用明火，做到人走电断、人离火灭，切实将消防安全意识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针对重点商圈，消防所工作人员对商户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围绕四懂四会展开，即懂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懂预防火灾的措施，懂灭火方法，懂逃生方法，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并邀请商户代表进行实操演练，通过手把手教学，让商户真正掌握提、拔、握、压的灭火要领，确保在突发火情时能够沉着应对、科学处置。水口镇这次联合行动共检查商户门店35家，发现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2处，发放宣传资料。

0: 料五十余份，培训商户从业人员二十人次。通过巡查加宣传加培训三位一体的模式，有效提升了辖区商户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并将持续深化与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协作联动，建立健全商户消防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巡查，巩固整治成果，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消防环境。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盛夏烛光，成长绽放。8月7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家长开放日暨暑期捷克作品展活动，百余名学员家长走进课堂，近距离见证孩子们的蜕变与成长，共赴一场盛夏成长之约。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整齐陈列着百余件学员暑期结业作品与才艺成果，色彩灵动的创意绘画，笔锋端正的软硬笔书法，构思精巧的手工创作，充满想象力的科创作品，全方位展现出青少年蓬勃向上的艺术素养与创新活力。开放课堂上，各学科教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形式带领孩子们完成课堂展示、技能实操、才艺汇报。在架子鼓课堂展演环节，学员们坐姿标准，节奏铿锵，跟随鼓点精准敲击，动感十足的律动，整齐利落的演奏，充分展现了暑期训练的扎实功底。整场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孩子们积极展示，自信满满，昂扬的精神面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家长。学生史浩南：
1: 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和素描。播音主持的话，刚开始不敢上台。今天汇报展演课的时候，我当上了小主持人，老师夸我进步特别大，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0: 学生张家乐：
2: 我是架子鼓班的张家乐，我在这里学到了音谱，可以敲我喜欢的音乐。我觉得敲架子鼓非常的酷，我下一学期会继续来这里敲。
0: 展览区域内，家长们驻足欣赏，细细品读，不时拿出手机记录孩子的成长成果，相互交流育儿心得。孩子们精彩的器乐展演，用心创作的各类作品，生动展现了暑期课程的丰硕教学成果，也让家长们深入了解了校外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独特魅力。家长张小娟：
3: 是家长开放日，我们可以走进课堂，那个近距离观看学生们的那个表演。孩子在这学了有三学期了，非常棒。这学期老师还教了识谱，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每学期都可以20节课下来可以学4到5首曲子，非常棒。然后孩子越敲自信心越强。
0: 下一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深耕五育融合育人理念，不断优化特色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化家校共育平台，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工作，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逐梦成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王冰冰：
4: 我们活动中心从今秋起将以三好评价为抓手，继续深耕三爱教育项目式素养融合课程，以三好手册集合切、张、杯逐层晋级的简单规则，引领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落地生根，为每个孩子搭建不同的舞台，真正做到个个进步，人人出彩。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身处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琦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惑，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澜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

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兰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兰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有人说，张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真是这样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陈元华，去看一看张家界的山有什么与众不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2007年11月，有幸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一游，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洞、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是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武陵源塔时，正好赶上大雾天，群山在浓雾笼罩之中，就连我们行进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雾纱。在群山环抱之中，9层30多米高的塔，在白雾的缭绕下，在雄伟群山、清澈碧水、蓝天白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郁郁的松柏、白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
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洞府、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峰林奇观。听到介绍后，遗憾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没有看到全天子山的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公园林荫道两

边分三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更凸显了贺龙元帅一生的戎马生涯和人马相互依恋之情。元帅铜像手握烟斗，面色严肃而着微笑，两眼凝视着前方，据说元帅望去的方向正是他的家乡。由于元帅28年没回家乡，他对家乡人充满了惦念，所以后人就让他的铜像面向家乡，以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因为观看贺龙元帅铜像时正值细雨蒙蒙、云雾飘渺的天气，所以更给了游人一种人、马、天、山合一的感觉。出了贺龙公园，来到了连心桥。连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扎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峰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变化万千的峰林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十里画廊的河水是由上游的山泉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从石崖的缝隙之间飞驰而下，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峰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在高不可攀的松林岩顶之上的松柏，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峰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母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夫妻石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石峰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

滇西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边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幻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所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巍岸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也难望到树梢。峡谷中的花草更是种类繁多，不但山岭上芙蓉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哀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体如同机器，长时间运转就会磨损，衰老是必然的。那么人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抗衰老呢？今天哀家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说身体变老的几大迹象。全身毛发脱落，不只是脱发、白发，如果胳膊、腿或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就证明老化速度快。衰老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迹象就是皮肤淤青更多，而且恢复速度比以前慢，这是由于小血管周围的支撑结构受到慢性损伤造成的，即使轻微外伤也会导致它们破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面部看起来凹陷或憔悴，面部骨骼流失会形成典型的老年人面相，即脸颊凹陷、嘴唇薄、太阳穴突出、吸烟、营养不良、心血管健康状况差或体重减轻过多，会造成这种面相。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同龄人皱纹多，虽然基因有一定影响，但皱纹多少很大程度由生活方式决定。与食用饱和脂肪、加工和含糖食品相比，常吃新鲜果蔬的人皮肤更健康，皱纹更少。吸烟、饮酒和阳光照射也会加速皮肤衰老。老化是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就算刚刚擦了润肤乳，一会儿皮肤又变干了。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人容易心情不好，甚至患上抑郁症，不像原来那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拧不开瓶盖也是衰老的一个迹象，握力下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早亡风险提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显示，与握力大且稳定的同龄人相比，握力下降者的死亡风险要高 16%。 腹部脂肪堆积是衰老的常见迹象，衰老还造成肌肉和骨骼流失，导致大腿肌肉减少，身高变矮，原来合身的裤子腰围变小，腿围变得宽松。失眠或睡眠质量低是身体快速老化的迹象，这通常是由于皮质醇含量高造成的。皮质醇又称氢化可的松、氢皮质素或化合物，是从肾上腺皮质中提取的，是对糖类代谢具有

上楼梯感到越来越费劲，也说明肌肉和骨骼流失多。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是衰老的早期迹象，雌激素失衡会增加体重，减轻肌肉重量，引起睡眠障碍，使身体更快衰老。抗衰老除了选择正确的锻炼方法，生活中还应该每天保证饮用八杯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绝对的，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消化系统蠕动平稳，冲刷走身体的废物，使皮肤看起来更柔韧，充满活力。少吃白面包，白面包等精致主食热量较高，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低，因此尽量用全麦主食来替代。此外，少吃红肉，保证果蔬的摄入能够提供身体必需的抗氧化物质，消灭自由基，延缓衰老。压力会影响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少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5分钟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尝试用你喜欢的水果做面膜，比如可以用木瓜来敷脸，它含有的木瓜蛋白酶可以使干燥的皮肤脱落及防止黑色素沉积，或者涂抹草莓汁。步行能够维持肌肉的韧性和强度，提高血液在体内的流动速度，使你感觉更加年轻。每天保持定量的步行能够让你心血管活力增加，最终延长寿命。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咱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上半段咱们分享了身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抗衰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哀家与您分享一个延缓衰老的全套计划。
2: 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

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2天，

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了。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

感谢陈宋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

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

0: 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手机壳花的冤枉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手机壳价格呢，跨度很大。你比如说，有些手机壳400块钱，如果你还选择了海淘，还会额外被收取100多的税费，这确实超出了普通人日常对手机壳定价的想象力了。那么对于它的爱好者来说，性价比显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东西。贵没关系，关键是啊，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原本打算8点去买一杯咖啡安心排队的，现在看来咖啡是买不得了，差一秒钟就是千军万马。路人大概无法想象，入坑手机壳的妹子们为了买到心仪款式能有多加努力啊。比如说抢购新款的时候呢，认真的呀仿佛在买人生当中第一个名牌包。官网上呢是反复的刷新，认真对比，研究材质和设计，走完复杂且 bug 连连的付款流程之后呢，还得兼顾手速，毕竟呢热门款的断货速度是以秒来计算的。还有网友呢，曾经因为在综艺里看到了某明星的手机壳，费了9牛2虎之力啊，找到了这个原版。因为正版款式在国内比较难买，他几乎是问遍了所有身边的代购，最后还是在官网刷到，又耐心的等待了1个多月的物流。那么如果说几年前呢，手机壳还是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小玩意儿，现在呢已然是登堂入室，摇身一变变成了跟衣服啊包包那样具有时尚属性的配饰产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机的气垫支架，虽然严格来说它不算手机壳，但是起到的装饰作用是殊途同归的。大牌支架跟大牌手机壳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好看，但是它特别贵，普通款呢轻松上百，如果加上什么磁吸呀或者塑料固定配件呢，这价格还会更高。但即使是这样，可爱的外表依然是俘获了很多女孩的心。相比普通的手机壳，这些支架呢体积小巧，更换方便，甚至有人呢像收集徽章一样的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当然占据鄙视链顶端的永远是双料党，既用大牌手机壳，上面再贴一个大牌的支架，举起手机也就是举起了荣耀。毕竟呢一套行头下来已经快上千了，就连手机丢了都要比其他人更加心痛一点。当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手机壳的认知还停留在了买新的就要把旧的丢掉的时候，这些潮流尖端的辣妹们已经把它捧成了需要收进首饰盒里随时取用的饰品。品牌呢也乐于为这种趋势来推波助澜，比如某潮牌的最大卖点就是底座上面的装饰物可以随意的更换拆卸，你换个装饰就能换个心情。事实上呢，网上的不少的穿搭博主从前2年开始就已经把手机壳纳入了自己的好物分享清单了，推荐的时候呢会结合上面的花色对当天穿着啊提供一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嘛。啊，当天你穿衣啊走的是这种淑女风，那就建议搭配颜色比较柔和的手机壳，毛茸茸质感的会更加效果好一点。如果你是辣妹路线的话，那么撞色鲜亮的手机壳立刻就给你配起来了。那么在大多数的教程里面呢，一定会被提到的词是拍照好看，然后呢就是标准的这个自拍动作，找到一面镜子，然后把手机放在脸前面或者旁边，挑选角度之后从容地按下快门。如果说

有什么促进了手机壳从配件到配饰的转变，那么对镜自拍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在前置摄像头前比手势已经土到人人嫌弃，从明星到网红都争相把镜子当作展示美貌的舞台。小小的镜子取景有限，论存在感，脸排第一，手机壳第二。如果当天没化妆，甚至可以用手机把脸全部遮住，照样能够凸显整体的时尚感。这一刻呢，手机壳已经跟保护手机的功能是彻底脱节，它呢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是在网络上营造氛围感的重要道具。理解这一点之后呀，很多人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为什么如今最火的品牌和款式都差不多呢？啊，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要浓啊，元素要多呀，最好还是有这个视觉冲击极强的撞色设计的呀。因为这个鲜艳而浓厚的色彩天然就能营造出更强的氛围感，也就是俗话说的更出片。即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普通精致女孩，也可能会在做美甲的时候考虑气垫支架的颜色搭配，或者呢在出门的时候给手机呢挑选一个跟衣服同色系的壳。另一个现象呢，就是如今呢但凡有点名气的手机壳品牌呢，在搞联名的产品的时候，这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往手机上套了一件文化衫啊。毕竟呢在自拍场景下，这个手机壳图案呢就已经成为了显眼的个人标签之一了。只不过呢，新一代的潮人呢已经无法满足仅仅在素色底板上印几行不想上班或者马上发财的简单文案， IP 联名呢就已经是应运而生了。想象如果有人晒出的手机图案是你喜欢的电影，是不是会有种遇到知音的小激动呢？更不要说很多 IP 本身就代表了时髦，你比如说这个《怪奇物语》第四季开播之后，这个联名产品就挂在了官网上了，而与可口可乐呀米奇合作的联名更是长盛不衰。但即使已经无数次对市面上的新款的这种潮流看不懂，有一点呢还是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能用来赶时髦的东西那么多，怎么能够轮到手机壳呢？有网友呢也是犀利的指出一个概念哈，就说以前呢提到潮牌都是千元的这种什么卫衣呀、鞋子呀，几万的这个羽绒服啊，现在呢为一个手机壳就排大队了，怎么看着有点像时尚降级呢？有趣的是呢，现在有一些时尚号呢在扒明星穿搭的时候呢都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手机壳列入其中了，其中价格方面呢跟其他单品差异很大，往往呢也被戏称为最便宜的明星同款，再贵的手机壳也就几百块嘛，跟动辄过万的衣服包包比啊，那确实是便宜了很多。即使这样，多数人呢照样还是嫌贵啊，至少呢咬上牙啊，然后买一次两次的这个正版，也有一种心理上就说啊，我是奔向了高仿版的怀抱的，这个心态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对不对？几百块钱的潮牌看似声势浩大，但在消费市场上呢也不是主流，大多数网红穿搭博主呢推荐的也只是这些十几块几块的产品。服装带货、化妆品带货还是试图改变普通人的消费习惯，那么手机壳更像是枣核雕花啊，大的忽悠不动，只能忽悠点小东西。之前呢有个数据显示说，这个大陆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同比下降了34.4%，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人对换手机的热情下降了，不在乎什么出新款就要抢了，反倒是这个手机保护套啊成了百花齐放的生意了，人手两三个啊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也养活了不少原创品牌和制作工厂，大家都在通过换壳来满足自己换新手机的一个幻想。但变化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消费趋势，大钱不想花了，就算偶尔满足下自己的消费欲望，也只会在这些小东西上放纵一下。那么手机壳产业呢能从三无小作坊变成了网红小单品，其实也是在赶这波通风啊。几个被追捧的潮牌都是用最大的阵仗卖最小的产品，反正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手机上什么都能印啊，和谁联名就印谁呗。那有80后童年回忆的什么龙珠、美少女战士，也有90后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哈利波特之类的，女生呢有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男生还有 NBA 主题的，还动不动就跟什么什么艺术家就合作了，流行文化符号就拉满，部分的款式设计呢确实也比较走心了。这呢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壳产业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啊，你在这个手机壳上花过多少钱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帅哥，看手机合适吗？
0: 我老婆要过生日了，想给她买个礼物。
1: 那你就来对了，我店里的手机壳都是最流行最潮流的款式，还可以 DIY， 还可以定制。你老婆手机多大尺寸，什么品牌的？
0: 她那个手机呢是6.7寸绿豆牌 5G 手机。
1: 哇，用的是最潮最贵的绿豆牌手机啊，那我店里的手机壳都可以匹配呢。
0: 你说手机加个壳难道不影响这个散热吗？为啥这么多人还要装个壳呢？要不是我老婆喜欢，我根本不会加什么壳的。
1: 帅哥，这是一种潮流，手机壳呢相当于我们第二张脸呢。
0: 啊，这现在手机壳地位都这么高了吗？
1: 当然了，现在干啥都得用手机，手机使用频次太高，还要自拍出镜，不装好看点怎么能行呢？
0: 可是手机外壳本身就挺好看的了，还装点啥呀？
1: 千篇一律多沉闷呀，这就好比咱们换衣服是一样的，女人的衣柜里面呢永远是小一件衣服，手机呢永远是小一个壳。
0: 好吧好吧，那这样你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是真的完全不感什么兴趣的，也不太懂。
1: 没问题，平时你老婆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0: 啥风格？哎呦，你这把我给难住了，我也不懂什么风格啊。
1: 那我问你吧，她穿裙子多呢还是裤子多呢？
0: 裙子多。
1: 连衣裙多呢还是短裙多呢？
0: 短裙多。
1: 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呢？
0: 头发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吧。
1: 直发还是卷发呢？
0: 卷发。
1: 什么发色呢？
0: 颜色呀，黄不溜秋绿了吧唧的。哎，我也说不好。
1: 那脖子上或者头上有没有什么饰品呢？
0: 哦，这个有，戴耳环戴项链嘛。
1: 平时化妆吗？
0: 化妆。
1: 画眼线吗？
0: 眼线好像也画吧。
1: 那他穿什么鞋子？运动鞋还是高跟鞋呢？
0: 看起来有点像运动鞋，但是他又不运动，这鞋底儿呢还挺厚的。
1: 背的包是不是比较小巧？有时候裙子还有花边蕾丝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那你咋知道的呢？
1: 嘿，经验呗。感谢你帮我勾勒出了你老婆的形象，这个风格呢就是二次元少女风。
0: 怪不得他以前都是穿工服，我都没发现，最近穿的呀是越来越像漫画。
1: 那这就好办了，来我们店里买手机壳的很多妹子都是这种二次元风格，她们一般呀都喜欢布灵布灵的，带水钻和毛毛球的。
0: 那有这样的手机壳吗？
1: 有是有，不过呢需要简单的制作一下。
0: 这还得制作呢？
1: 对呀，因为这种手机壳比较复杂，量产的话呢运输会很容易磕碰掉的，所以呢都是买材料自己做，很多女孩子也都喜欢自己 DIY 呢。
0: 啊，我呢就想买个现成的。
1: 那我是可以帮你做的哟。
0: 那就太好了。
1: 来吧，您先选一下基础底色，这些呢是纯色系列的，这边呢是漫画系列，这边是卡通系列，还有呢最后这一坨呢是大师联名款的。
0: 哎呀，这么多我眼睛都快看花了。
1: 你看看你老婆是比较喜欢素色呢还是花哨一点呢？
0: 她穿的就够花哨了，还是来个素色的吧，要不就选这个白色的。
1: 好的，那选一下配饰吧，这里是各种颜色的水钻，有大有小，还有卡通贴纸、毛毛球，链子呢也有长的和短的之分。
0: 这么多呀，我的天哪，这一个手机壳搞得跟拼图似的。要不你就随意帮我搭配吧。
1: 可以，帅哥，我们的水钻呢都是施华洛世奇的，贴纸呢也都是原创大牌，毛球呢是联名款，链子是大师签名款。
0: 哎呀，行行行行行了，你赶紧帮我做吧，别介绍了，行不？
1: 你确定不用介绍了吗？
0: 不用了，我对这些玩意儿啊没啥好奇心，你直接做吧。
1: 我怕万一做出来您说不要了，那我这个手机壳就废了。
0: 不可能，你放心做吧。
1: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做好。
0: 嗯，行，那我就在你的店里溜达溜达等着吧。
2: 这里居然还有 NBA 的签名款手机，哎，挺好看的，
0: 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买手机壳呢。哎，美女，这个手机壳多少？

0: 钱呢？
1: 啊，那个是限量版的明星签名版，嗯，比较贵，1688元。
0: 不不，是啥？我没听错吧？多少钱？
1: 没有错呀，1688元。
0: 这啥东西做的壳啊，卖这么贵？
1: 这个还不算最贵的，嗯，还有很多奢侈品牌的手机壳都是几千上万的。
0: 你们店的手机壳不会都这么贵吧？
1: 嗯，当然不会了，你拿的这个呢就是差不多我们店最贵的了。
0: 我还以为这手机壳都是十几二十块，那你们店一般手机壳都多少钱一个呀？
1: 均价差不多500左右吧。
0: 哦呦，这也不便宜。本来想省点钱，决定送手机壳的，看来这下我省不下来了。
1: 帅哥，你的手机壳做好了，你看看。
0: 我先拍一个发给我老婆啊。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太好看了，这就是他梦想中的手机壳。
1: 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荣幸。
0: 在哪儿结账啊？
1: 在这里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0: 多少钱呢？
1: 1400元。
0: 不是，什么？你不是说你店里的差不多都是500元左右的吗？
1: 对呀，但您这个是定制款，您看一下清单，每一项费用都列出来了。手机壳本身400元，大水钻10颗，每颗50；小水钻20颗，每颗20；毛球20；贴纸4张，每张5块；手工费60，加起来是1400元。
0: 不是，你这也不早说呢！
1: 我刚才要给您介绍，您不是说不用赶紧做吗？
0: 这要花什么钱得说呀，这一个手机壳比我手机都贵了。
1: 您这个是定制款，不能退货哟。再说了，您老婆不是很喜欢吗？买回家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她是开心了，但我要崩溃了，我攒了半年的私房钱这下全没了。
1: 先生，您可以先扫码再接着难过，后面还有人排队交费呢。
0: 我太难了。对于买手机壳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几百块钱放在手机壳领域呢，确实是很贵的，但作为消费标签呢，已经是很划算的选择了。不必买万元的羽绒服、千元的网红靴，就能收获到类似的身份认同感以及追潮流的爽感。不过呢，这几百块钱，哎，想想也不是什么一笔小钱啊，还是把手机自带的手机壳多用几年吧。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呢，过得稍微的朴实一点，这也挺好的，对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六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孩子只有在不断的试错当中才能成长。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态度就很重要，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在帮助孩子。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说说如何正确纠正孩子的错误。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孩子犯错，接受惩罚是应该的，但是大部分父母似乎忘记了惩罚孩子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孩子去惧怕某件事，而是能够从这件事里良性转换。最近，闺蜜就因为孩子的问题头疼不已。闺蜜儿子3岁多，在她眼里既调皮又多动，还带有攻击性，一言不合就撒泼，天天被折磨得身心疲惫。因此，他对孩子的怒火是一点就着，耐心被消磨，对孩子的惩罚也是越来越多。比如，他在厨房做饭，孩子在客厅玩，一转眼就发现满墙的水彩笔画。再比如读绘本，孩子总是坐不住，一不注意就把书给撕了。还有典型的，叫他不要玩危险游戏，老不听

劝，他感觉孩子没长耳朵，也不长记性。我问他，孩子做错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不加思索地回我，直接打他呀，手心也打，屁股也打，打完还罚站。一开始还有点用，但时间久了就不管用了。这或许就是他育儿越来越吃力的症结所在。惩罚方式多的是，却没有把孩子从错误里拉出来的方法，不懂得去引导孩子。孩子为什么会犯错？0到12岁儿童社会性发展有一章提到，第一，年幼的儿童对社会和家庭规则还比较陌生，要按成年人的标准去做好一件事，大部分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二，要儿童学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停的练习，也就是言传身教。第三，儿童犯错时，父母的态度决定改错的程度。换句话说，孩子犯错从父母角度看是孩子自身行为罪大恶极，而从孩子的角度看呢，是自身认知有局限，行为结果难以达到父母标准。而惩罚的结果不是孩子知道自己错了，而是觉得妈妈生气了，久而久之面对妈妈的怒火，害怕和妈妈相处，并且习以为常地继续犯错。纠正孩子的错误时，他进一步，父母最好是退一步。凡是孩子能够做到并且可以做好的，父母可以适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意让孩子体验到自己过失的后果，得以吃一堑长一智。心理学把这样的惩罚称为纠正型结果。所谓纠正型结果，就是促进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策略，它与惩罚有一些实质性的区别。惩罚是父母带有明显的负面情绪，对孩子采取拒绝态度，而纠正型结果是即便孩子行为有问题，仍向他传达他是被爱着的信息。比如孩子玩游戏输了，就耍赖发脾气，惩罚型父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粗暴地把孩子拉走，并且骂孩子，玩不起，下次不要玩了，然后自己大步离开，不再搭理孩子。纠正型父母则会微笑并坚定地告诉孩子，游戏总有输赢，遵守游戏规则比结果更重要哦。即使你输了，依然是妈妈眼中最棒的孩子，别太难过，再试试吧，下一次也许就轮到你了。用纠正型结果的方式去应对孩子的犯错，长期受益的不仅仅是家长，更是孩子。他们既能从错误当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能从中获得成就感。相比于惩罚带给孩子的痛苦，孩子更喜欢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好。人无完人，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孩子。每一对父母都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教育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阻止孩子犯错，但真正好的教育恰恰是允许孩子犯错。古人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与其纠结孩子犯错的结果，不如花时间去思考实践孩子犯错之后如何引导，让孩子在错误当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假如你是这样做的，孩子会感激你一辈子，因为被允许犯错的孩子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创造力更强。孙俪经常在微博晒孩子的画，等等和小花妹妹把家里的墙当作画板。普通父母看到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第一反应就是大发雷霆，但孙俪和邓超对这件事却极度的包容，为了不抹杀孩子的灵感，可以把家里的墙留给孩子随意创作。每一个孩子对生活都有天然的好奇心，他们愿意尝试，渴望探索。父母适当的降低自我标准，换个角度看待犯错，给孩子一定的空间，他们的创造力就能够发挥到极致。被允许犯错的孩子离成功更近。教育心理学之父桑代克曾用小鸡小猫

小狗做尝试错误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发现小鸡、小猫、小狗刚开始都会在迷宫里转来转去，偶尔会找到出口，逃出迷宫。这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重复多次以后，小鸡、小猫、小狗在死路当中瞎转的次数都会减少，花费的时间也会减少，训练到一定次数以后，他们就会立即直奔出口，很快逃脱。桑代克认为，小动物们之所以能够顺利逃脱，原因无

标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成功就来得越来越快。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爬起，最后找到成功的捷径之门。孩子的成长最需要的就是亲身体验，那才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也只有尝试过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问题会出在哪儿，进而迸发更多的热情，优化认知，提高能力。孩子犯错时也是父母的绝佳教育时机，父母选择惩罚还是纠正型结果，养出的孩子会有很大的不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鼻塞流鼻涕这两个症状在孩子生病过程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看似是些小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是太折磨了。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缓解孩子鼻塞的知识。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小孩子的鼻腔本来就比较狭小，感冒、过敏原刺激、鼻炎、鼻窦炎、异物刺激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鼻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使原本狭小的通道更加拥挤，进而引起鼻塞。而缓解鼻塞的方法其实有两类，一类比较被动，另一类则比较主动。咱们先说被动的，就是增加室内的湿度，让室内湿度保持在50%左右，让孩子多吸吸浴室的热蒸汽，或者用热毛巾热敷鼻根部，以及采取半卧位睡觉等等，这些方法都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但被动的方法毕竟是效果有限，所以爱佳要和大家重点说的是主动的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生理盐水清理孩子的鼻腔，缓解鼻黏膜的水肿，促进分泌物的排出，来缓解鼻塞的症状。根据不同年龄以及鼻塞的严重程度，有三个等级的清理方法，分别是生理盐水滴鼻、生理盐水喷鼻以及生理盐水洗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挨个介绍一下。生理盐水滴鼻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当孩子鼻涕比较多，而且又干又黏，堵得鼻塞的时候，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滴鼻。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干鼻涕泡软了，黏鼻涕弄得不那么黏了，就能很容易的用棉棒粘出来，或者是用镊子夹出来了。生理盐水也就是0.9%的氯化钠，宝爸宝妈最好买10毫升一支的，使用比较方便。一般医院和药店都有卖的，当然也可以上网买生理盐水滴鼻剂。棉签建议使用医用棉签，单支装的更好，更无菌。镊子就买专门夹鼻垢的就行，前端一定要柔软，以防划伤孩子。方法是先向孩子鼻孔里滴几滴盐水软化鼻涕，再用棉签在棉签上滴1至2滴盐水之后，把棉签伸进孩子鼻腔里把鼻涕给粘出来，或者也可以使用一个小镊子把硬鼻垢夹出来。滴鼻次数可以根据情况来确定，1天3至4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喷鼻适合月龄相对较大一点的孩子，生理盐水喷鼻就是把生理盐水弄成水雾状喷进鼻腔内，比起滴鼻，这种雾状的水流除了能够稀释软化鼻涕，还可以清洗鼻腔的黏膜，不光能够缓解鼻塞，对缓解鼻炎、鼻窦炎都有好处。选购喷鼻剂时也要注意，喷出的水雾尽量是细密温和，减少孩子的不适感。方法是让孩子侧躺着，哪一侧的鼻孔在上就喷哪一侧的鼻孔，可以根据孩子的耐受度来选择喷1至3下，这个时候分泌物可能会从这侧鼻孔、另一侧鼻孔或者是嘴巴里流出，擦干净之后让孩子换个方向侧躺，再重复上面的过程就可以了。对于大一些的孩子，还可以让孩子身子向前倾的坐着，微微低头分别喷2个鼻孔，这样鼻涕很容易流出来，不建议仰着头，这样的话鼻涕是容易进入咽部，都会被孩子吃到肚子里了。至于喷鼻的次数，同样没有硬性的限制，1天3至5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洗鼻适合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以及有鼻炎、鼻窦炎的孩子。上面说的生理盐水滴鼻和喷鼻，对于不严重的鼻塞、鼻炎可以使用，但是对于鼻涕又黏又厚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严重的情况，最直接又管用的方法就是

理盐水洗鼻。洗鼻就是使用较大体积的盐水把鼻腔和鼻窦冲洗一遍，把鼻涕、各种病原等刺激物、炎性介质、过敏原等冲走，不然这些物质在鼻腔鼻窦里聚集，会导致症状持续不能缓解。除此之外，洗鼻还能够促进纤毛活动，减轻黏膜水肿，缓解孩子的不适。根据提供的盐水量和压力，洗鼻器有好多种，总体来说可以分为挤压式、注射器式以及电动式洗鼻器。用注射器来洗鼻，可以选择让孩子坐着，稍微向前低头，快速的按压，让水流从另一侧鼻腔流出。对于再大些的孩子，鼻窦炎较重的孩子，就需要使用挤压瓶式的或者是电动洗鼻器了。洗鼻的次数根据情况的不同，每天1至5次都可以。洗鼻的过程当中，尽量让孩子张着嘴发出啊的声音，这样孩子的鼻腔内耳部压力没有那么大，会舒服很多。虽然说孩子鼻塞很痛苦，我们看着特别心疼，但也不能随意给孩子使用血管收缩药物或者是抗生素，使用这些药物弊大于利。在清洗完鼻腔之后，宝爸宝妈可以用浸满了橄榄油的细棉签轻轻地涂擦孩子的鼻黏膜，让鼻黏膜的表面覆盖上一层油脂，从而减少鼻黏膜与空气的直接接触，降低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鼻黏膜的几率。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

0: 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我愿意从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我们的纪念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军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唱起熟悉的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回忆当中。想念从前，想念那一个深夜，想念曾经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些都是不舍得错过的浪漫图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凝视着你的背影，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一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了当初要死要活也要你侬我侬的激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不要奢望每一天都跟热恋一样怦然心动。而爱则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习惯。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0.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动？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5: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4: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6: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拓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7: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4: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8: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4: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9: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4: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0: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4: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0: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

0: 新的增长期。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0: 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4: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

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8月1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新民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除险保安举措，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滔滔烧烤源后厨，仔细检查用电用气、后厨卫生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开展消防设施巡检和隐患排查，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全流程管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东沟村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现场，陈家宝认真听取设备安装、电力线路架设等情况汇报后指出，要严格安全操作流程，常态开展安全技能培训，加密巡检频次，高效周密组织施工，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在经开区危化品停车场，陈家宝询问车辆车况查验、装卸作业管控、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严格执行车辆出入核验、巡查管控、应急演练等制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陈家宝来到水北村，实地查看避险转移路线规划、警示标识、群众转移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引导，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0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市法院院长刘洪刚，市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参加会议。张明军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各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上来，坚决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要聚焦重点任务，在线索排查核查、依法严厉打击、深化行业整治、聚焦打散破网上持续用力，持续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压实工作责任，专班推进落实，强化督帮指导，抓好宣传引导，不断凝聚工作合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讯员王少峰、郑亚娟报道。8月10日，太宇镇段京村养老助餐点内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一场温馨热闹的百名老人宴在这里开席，全村150余名60岁以上老人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真切感受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民生红利。上午10时，助餐点厨房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厨师、志愿者分工协作，精心烹制营养可口的饭菜，老人们围桌而坐，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78岁的村民蒙大爷边吃边连连点赞，政策真是越来越好，村里有了助餐点，不用自己开火，饭菜干净实惠，今天还能和老伙计们聚在一起吃饭，心里特别舒坦。段京村百名老人宴是依托养老助餐点，坐实为民服务，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段京村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针对农村老年人吃饭难、吃饭贵现实难题，段京村高标准建成并运营村级养老助餐点，采用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个人付一点多元筹资模式，保障助餐服务长效高质量运转，同时为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一字之差，千里奔赴，游客错把滨州当郴州，网友刷屏暖心留言，来都来了，逛一逛再走。

0: 一场意外邂逅让千年滨州再次走进大众视野。2026年8月9日，一则游客因滨和琛自行相近误购车票的短视频火爆全网，引来众多网友关注热议。市民尤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从四川达州返程，原本打算前往湖南郴州中转，打字时混淆字形，误将目的地选为陕西滨州。等列车到站播报站名，母子三人才发现坐错方向，两地相隔千里，一场啼笑皆非的出行乌龙就此上演。网络热议刚起，滨州市文旅部门迅速跟进核实情况，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当事人，送上暖心关怀。
1: 想问一下，就是您初来滨州，对滨州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
2: 凉爽，还有一个就是地大辽阔。
0: 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旅游科科员陈舒阳。
3: 在网上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上了当事人尤女士，得知她已经回家之后，为尤女士寄去了我们独具滨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诚挚地邀请尤女士有机会来滨州感受古滨大地的独特风光。
0: 滨州坐落于咸阳北部，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千年岁月沉淀出厚重绵长的历史文脉，这里人文与山水共生，风光景致各有韵味。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寺石窟矗立千年，隋唐摩崖佛像气势恢宏，镌刻着丝路文明的过往。高原明珠侍郎湖，群山环抱，碧水澄澈，是夏日避暑休闲露营的好去处。义门镇罗甸柿子园古树成片，每到金秋时节，满树红柿挂满枝头，勾勒出治愈十足的田园画卷。除了美景，滨州地道风味同样令人难忘。汁水清甜的滨州梨，果香浓郁的红苹果远近闻名，玉面、煎汤面、荞麦凉粉等特色小吃尽显古滨风土人情。一场一字之差的旅途邂逅，让更多人认识了这座美丽古城。借着这场温暖的相遇，滨州敞开大门，向全国游客发出邀约。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4: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山水秀美，物产丰饶，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尤女士，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滨州，赏石窟古迹，游侍郎湖山水，品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独有的魅力。
0: 一字之差，两种风光，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滨州。既然来都来了，不妨停下脚步，细细品味千年滨风之美。医疗科普栏目今天播出，青少年口腔健康急需重视，专家支招防蛀护齿关键点。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暑期是青少年口腔问题的高发期，蛀牙、牙龈出血、牙裂不齐及牙外伤等困扰着不少孩子。口腔科医生温馨提醒，这些常见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科学预防来避免。从日常清洁习惯到饮食控制，从窝沟封闭到运动防护，每一环都至关重要。呼吁家长和孩子们重视口

0: 羌防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才能让牙齿更健康，笑容更自信。滨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史杰：
1: 青少年容易发生蛀牙、牙龈出血、牙裂不齐、牙外伤，做好预防十分关键。做好日常口腔清洁，早晚刷牙不少于2分钟，用改良巴氏刷牙法和含氟牙膏，每天使用牙线清洁牙缝，正畸同学配合尖细刷清理脱槽周边菌斑，少吃糖果甜食，少喝奶茶碳酸饮料，喝完碳酸饮料先漱口，半小时后再刷牙，及时做窝沟封闭，定期涂氟，发现蛀牙尽早补牙，不要拖延。牙龈出血多为青春期牙龈炎，要加强清洁，必要时洗牙，改掉咬鼻、口呼吸、偏侧咀嚼的坏习惯，进行球类运动，佩戴护齿套，防止牙齿撞伤。每半年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早处理口腔问题，爱护牙齿，才能吃得健康，拥有自信笑容。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艺，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是由李芳芳自编自导，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领衔主演。《无问西东》剧情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几个年轻人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不同的时空中一路前行，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抉择。吴岭澜出发时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沈光耀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王敏佳因为虚荣撒了小谎，陷入被众人唾骂的深渊。陈鹏把爱情摆在了理想前面，张果果伸出尔虞我诈的职场。故事讲述了近百年间四代清华人的人生故事，而每段故事几乎又都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的重要节点。它关乎炙热与迷茫交织的青春，关乎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坚守，也关乎民族与历史。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是学校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清华学子吴岭澜文科成绩满分，而理科却挂科。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起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

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南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祸，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南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南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南，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
1: 先生您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2: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2: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2: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一天，老王刚进家门就被儿子小王拉过来放倒在沙发上，给他按摩肩膀。
2: 哎呀，儿子这么懂事，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小王嬉皮笑脸地说，爸，三件事儿都不大啊，集中给您汇报一下。第一件事呢，是我数学考了30分，老师让你签个名。
2: 老王一听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小王马上安抚说道，
1: 爸，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第二件事呢，我怕我考30分你打我，我呢就把卷子揉成了纸团从窗户扔出去了，没想到呢顺着脖领子掉进了校长的衣服里，这个校长吧就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
2: 老王一听彻底怒了，直接站了起来，顺手解下皮带。小王赶紧接着说道，
1: 爸，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还有第三件事呢啊，就是你单位发的那个保温杯吧，在床底下放好多年了，今天呢老妈找出来要用，我一把抢过来说我上学装水喝啊，现在还在我书包里边放着呢。
2: 只见老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放下皮带，淡定地问道，校长明天让我几点去啊？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3: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2: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3: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2: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1: 刚上小学那会儿啊，阿豪是有名的学渣，考试不及格，打架还斗殴，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
2: 但是从5年级开始直到初中高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的学习，后来又被重点大学录取。
1: 对于阿豪的变化大家都很奇怪，还记得高中毕业典礼上阿豪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经验呢，
2: 如果10年前我不拿错妹妹的包，也许我还是那个不良少年。
1: 讲到这儿，会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2: 只见阿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天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到了约定的地点，兄弟们纷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18般武器，可是当我从包里拿出了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老大是当不下去了。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1: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2: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婆问铁柱，
6: 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2: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6: 老婆认真的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2: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的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
1: 有一次大头一个人出去吃饭， 忽然想去洗手间，又怕这个饭啊被服务员收走，看到旁边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盘子，大头非常高兴，拿过来放在了桌面上，心想这店老板也太贴心了。
2: 可是当大头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4-5岁的萌萌的小女孩一边往她的碗里放吃过的鸡骨头，一边说，
0: 这些都给狗狗吃吧。
2: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0: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2: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老王跟大夫说，医生，我失眠有半年了，试过很多的药物和偏方，根本都没有效果。
1: 医生想了想，递给了老王一张名片，神秘地说道，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你。
2: 回到家之后，老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过去，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一位金牌数学老师，刚接通电话就开始给老王讲题。
1: 你还真别说啊，3分钟时间都没到，老王就已经困了。
2: 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地瞄一眼。
1: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7: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2: 一天，大头跟老妈说，妈，给我点零花钱呗。
1: 给，这儿10000。
2: 大头很吃惊地看着老妈说，妈妈，你真的是太好了，怎么一下子给我这么多呀，受宠若惊。
1: 这钱呀，是让你给你女朋友买婚纱的啊，赶紧成家，我想要孙子。
7: 可是妈，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1: 那你就自己买件袈裟吧，马上出家，我也不想要你这个儿子了。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经历了这件事，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刘姐特意叮嘱说，
9: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8: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9: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老婆打开门，看到出差回来的老王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拿着礼物，面带笑容对自己说道，
1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9: 老王老婆的情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想到了两个人第一次约会，想到了老王第一次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想到结婚时发誓要白头到老，想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老王的媳妇儿都没有控制住自己伸出的右手，狠狠地给了老王一个嘴巴子。
11: 谁告诉你我在我闺蜜家的？
8: 大头去相亲，女孩啊长得漂亮，就是稍微有点胖。女孩问大头，
4: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呀？
8: 一般就行，特别不喜欢那种花瓶类型的女孩，太矫情。
4: 这个时候女孩子红着脸低下头轻轻地问，那花盆型的你喜欢吗？
9: 昨天晚上老王和同事喝酒喝到很晚，第二天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同事就说，王哥，嫂子这样下次谁还敢跟你一起喝酒啊？
8: 哎，也不怪你。

0: 你嫂子。昨天喝完酒回家之后呢，模模糊糊的看见床上有一盘拍黄瓜，感觉口渴，就去房间拿了双筷子，一筷子夹下去才发现，哎呀，还有张脸呢。一天，大头去拉面馆吃面，对着服务员说，来碗拉面，拉细点啊，多放香菜，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儿，牛肉给我切片啊，别切成块，而且还有这个面你给我多煮一会儿。
1: 这个时候服务员问道，你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了。
1: 哦，好的，一共十块，谢谢。
0: 给了钱，服务员冲后面大厨喊了一句，
2: 牛肉拉面一碗，
1: 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一次工作脚踝上划了一条大长口子，急急忙忙跑到了社区诊所。坐诊的是退休的老医生，一头白发，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看着就有一种安全感。
0: 老医生让阿豪坐好，说是要先用双氧水帮他清理伤口，会有一点小疼。巧的是，刚好也有个妹子也是小外伤，排在了阿豪的后面。注射器往伤口上推药的那个时候，那叫一个疼啊！阿豪龇牙咧嘴，摇晃着脑袋。老医生鼓励阿豪说，这么壮的小伙子了，这点小疼不叫事儿。
1: 阿豪被说得非常窘，又不想在妹子面前丢人，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包扎好之后，老医生开始开药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进来说，张医生，给您双氧水。
0: 这个时候老医生扶了一下眼镜，看着前面给阿豪洗伤口的双氧水，一下子站了起来，谁把84放我台子上了？
1: 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0: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5: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0: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1: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
6: 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0: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7: 你在干嘛呢？
0: 在做红烧牛肉。
7: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0: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7: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0: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

0: 而行，曼妙，曼言，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宾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音乐于他是藏在心底的热爱，也是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初心。他是耕耘教育一线30年的音乐教师，一路步履不停，奋力奔赴心中的音乐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紫薇小学张佩华老师分享于他的追梦之路。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佩华您好。
2: 李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佩华啊，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在讲台之上啊，他为孩子们传授音乐知识；在台下，我是教育系统大型活动的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2: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4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了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1: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2: 对对对。
1: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2: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唱了一首歌。说起这首歌也很特别，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1: 石爱群老师
2: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师的音乐专业班。
1: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2: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有特别开心。
1: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师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2: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说到我们民乐队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得特别到位，让我。
1: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2: 对对对对。
1: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 如愿踏上了三只讲台，这一坚守就是

0: 整整的
1: 三十年，
0: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1: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咸阳市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是有。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0: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啊，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吗？
1: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严敏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散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0: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1: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还我们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2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0: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好，
1: 是一种爱好。
0: 我觉得每一次活动啊，都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听说就是在您指挥那个全民运动会的时候啊，恰逢是高温酷暑啊，为了让2000多名队员清晰地看到您的指挥手势，持续地抬高双臂啊，当时就是超负荷排练，造成您的胳膊啊剧烈的疼痛。当时还打了封闭针坚持工作，您觉得就是支撑您这样全力以赴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想赶快的把那个训练出来。纪检委的工作者杨凤时候，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0: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
1: 是吧？对对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胳膊就是反正就是举得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0: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1: 对
0: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1: 对，
0: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

0: 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0: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1: 对对对，
0: 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1: 对对，
0: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对吧？
1: 对对，
0: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就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

0: 好多人说的米说
1: 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只有他有考100分。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哎，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但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受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
1: 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一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一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却叫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少公你把托办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1: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0: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就
1: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1: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她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

很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四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7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1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2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3顿3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6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10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3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

0: 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扎稳土壤，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运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

事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三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他真的就卡你这三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两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一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它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坐午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讲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六休一，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

0: 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1: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听不到的回答。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
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

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2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2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

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30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2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10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

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
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

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1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您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充填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学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14: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

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哎，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那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个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敢白头发，你走大街晃晃，你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他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得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了。

0: 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我才说了四句诗。
1: 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
0: 驴不会，
1: 我会。
0: 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
1: 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
0: 高兴。
1: 哼，
0: 塔，露水青山，景色幽，
1: 景色太幽了。
0: 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护士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又跳开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鼬，狗怕毛鼬，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它使就跑，它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它瞧着，它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它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虎脸。怎么长虎脸？驴可不长虎脸吗？哪位看见圆虎脸的驴啊？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了，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 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呐，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咱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儿，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 急了，往这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您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

0: 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
1: 哎，

0: 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你们家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这。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
1: 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和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3: 您大伙儿都知道
4: 啊，
3: 我们相声界名利往是非圈，
4: 可以这么说，
3: 很多演员都想红
4: 啊，
3: 但是红太困难了，
4: 是
3: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4: 啊，
3: 六分运气
4: 啊，
3: 一分贵人扶持，
4: 这多不容易啊。
3: 确实
4: 啊，
3: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4: 我能成功吗？
3: 不仅能成功
4: 啊，
3: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4: 我是英雄？
3: 能当英雄
4: 是吗？
3: 哎
4: 啊、哦、我是这英雄。
3: 哎对对
4: 啊，没事，看着那膀胱。开小玩笑，我是真英雄，
3: 谁是真膀胱？
4: 说出来了，
3: 讨厌，能当一位英雄，
4: 是吗？
3: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4: 啊，
3: 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4: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3: 那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0: 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啊？
1: 啊，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0: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1: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全都毁灭了，
0: 不能
1: 是不是？
0: 不能
1: 啊！
0: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1: 是吗？
0: 在我们现代社会
1: 啊，
0: 就有许多的英雄。
1: 哪有啊？
0: 您看这个奥运冠军
1: 啊，
0: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1: 那得算。
0: 这得算英雄，
1: 得算，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刘翔
1: 啊，
0: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1: 啊！110，
0: 说实话，谁跑都得快。
1: 你这
0: 110后边跟着呢，
1: 你这想什么？想什么呢？
0: 啊，
1: 抓贼去了，
0: 不对吗？
1: 人家110米拦，
0: 哎呀，那也拦不住啊！
1: 什么叫那也拦不住？不是跨栏，跨栏，
0: 跨栏，
1: 不是110后边追。
0: 体育项目嘛，
1: 那没有那个110，
0: 没有那个，
1: 哎，
0: 啊，还有别的，
1: 还有别的，
0: 哎，您看这什么这个
1: 啊，
0: 跳水，
1: 跳水，
0: 跳水，您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0: 那个高敏，
1: 嚯，这老冠军了，这是
0: 郭晶晶，
1: 是是是，
0: 伏明霞
1: 啊，
0: 赵云霞，
1: 哎哎，这
0: 跳水冠军，
1: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0: 啊，
1: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呢？他能跳水吗？
0: 当然能跳水了
1: 啊！
0: 那上街跟那个小工人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1: 那叫跳水啊！
0: 那什么呀？
1: 那叫跳河，那自杀那是，知道吗？
0: 是吗？
1: 嗯，
0: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1: 哦，
0: 那个乒乓球
1: 啊，
0: 打乒乓球，张怡宁
1: 啊，对，
0: 打得多好啊，
1: 打得不错，
0: 世界第一
1: 啊！
0: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1: 是吗？
0: 踢儿踏，踢儿踢儿踏，踏定踏定踏。
1: 对，您说这不是张怡宁
0: 啊？
1: 您说这史爱东这是？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0: 不对吗？
1: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0: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1: 啊，
0: 都算得上是英雄。
1: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0: 是不是
1: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0: 对呀，
1: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这后台
0: 啊，
1: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0: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1: 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哪有去？
0: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1: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0: 嗯，
1: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0: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1: 这不算，这不算，
0: 这算吗？
1: 这还能算？
0: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1: 哦，这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现在的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0: 哦，接古代里找。
1: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0: 那更多了。
1: 谁说的？
0: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1: 古时候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嗯。
1: 哪有去？
0: 我问啊。
1: 啊？
0: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1: 我想想啊。
0: 嗯。
1: 古代，哎，过去啊。
0: 啊。
1: 皇上多。
0: 皇上。
1: 皇上有英雄吗？
0: 当然有英雄了
1: 啊！
0: 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唐太宗李世民
1: 啊，
0: 他就算是英雄。
1: 他怎么算英雄？
0: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1: 是吗？
0: 开创了贞观之治
1: 啊。
0: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1: 啊，
0: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1: 哦，
0: 哎，这是他的理想。
1: 是啊，
0: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1: 啊，
0: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1: 您说您
0: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李世民，
1: 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0: 二人转看多了，
1: 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0: 小世民
1: 完了，简直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0: 那不说这个，
1: 不就算他是英雄
0: 对吧？
1: 是吧？
0: 那可不，
1: 那往下说，往下说，
0: 还有谁啊？
1: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0: 大臣
1: 啊，
0: 远了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1: 他身边就有，
0: 哎，他身边就有
1: 啊。
0: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1: 他怎么算是英雄？
0: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啊，
0: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1: 双胞胎，
0: 双胞胎像吗？
1: 一面镜子嘛，
0: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1: 啊，
0: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1: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0: 敢说皇上
1: 哦。
0: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1: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李世民又说了
1: 啊，
0: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1: 哦。
0: 魏征又说了
1: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1: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就是说出别墅来了，像话
0: 啊？
1: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0: 没这么比喻。
1: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0: 嗯，
1: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这倒是啊，
1: 啊
0: 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1: 啊，
0: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1: 他们还交流，
0: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哈？
1: 火，
0: 人。

0: 子前卫了。
1: 你这你这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啊，这我明白了。
0: 都这样，
1: 明白了。
0: 啊，
1: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0: 是吧？
1: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0: 哦，你说草莽英雄？
1: 对，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1: 啊，
0: 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1: 你等等，好
0: 啊。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1: 你听得够多的呀。
0: 就是这个，对吧？
1: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0: 不对吗？
1: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0: 哦，草根英雄。
1: 哎，可以这么说。
0: 那我知道啊。
1: 啊，
0: 这个《水浒传》
1: 啊，
0: 一百单八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1: 一百零八个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你看我给你数一数啊。
1: 好，
0: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1: 他算一个，
0: 他算英雄，
1: 是是，
0: 这个晁盖，
1: 哦，
0: 吴用，
1: 啊，
0: 沙僧，贾宝玉，
1: 你，
0: 哈利波特，
1: 你等会儿去，
0: 巫妖王，
1: 没听说，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0: 啊
1: 啊，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啊、你，
0: 招你了啊？
1: 不行，
0: 说不对，
1: 水浒吗？不是，
0: 水浒哈、
1: 啊，
0: 有这个林冲。
1: 啊，林冲算
0: 这对吧？
1: 是，
0: 有林冲，
1: 他是
0: 有这个燕青，
1: 啊，有
0: 有这个杨志，
1: 啊，
0: 青面兽杨志
1: ，
0: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1: 杨志也算英雄？
0: 那可不
1: 啊、
0: 嗯，好好给你说说吧。
1: 行，
0: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1: 啊、
0: 嗯，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1: 啊、
0: 嗯，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1: 哦，
0: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1: 啊、
0: 嗯，仰天长叹。
1: 哦，
0: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啊？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1: 对，有完没完呀、
0: 啊？
1: 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知道了。
0: 石头丢了
1: 啊！
0: 被逼无奈
1: 啊，
0: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1: 嘿，这我知道
0: 啊，
1: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0: 对呀、啊，
1: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0: 卖单儿，
1: 一个人啊，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嘛，北京话。
0: 您什么话、啊、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杨志卖刀，
1: 卖刀，
0: 哎，这么个典故
1: 啊。
0: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1: 啊，
0: 迎面走过来一流氓、
1: 哦、
0: 哎，这个流氓太可恶了。
1: 是吗？
0: 这流氓叫侯二。
1: 哼，
0: 哎呀，
1: 你们别起哄啊，这郭德纲的事儿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啊，别添堵，说错，这牛二，
0: 牛二，大皮儿小皮儿的，
1: 什么叫大皮儿小皮儿？二窝头是怎么着？
0: 不对啊，
1: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0: 啊，名字叫牛二。
1: 对了，
0: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1: 啊，
0: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1: 啊，
0: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1: 给杀了。
0: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1: 啊，
0: 天旱桥边烈日中，
1: 哦，
0: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1: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0: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1: 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0: 猴二。
1: 说
0: 这个，
1: 没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0: 别下去
1: 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哪个点哪的，是不是？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0: 词儿刚想起来
1: 啊。
0: 就说他嘛。
1: 啊，就说他，这算英雄？
0: 草莽英雄。
1: 哦，
0: 那可不。而且跟您说。当今社会
1: 啊，
0: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1: 啊，
0: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1: 不多，
0: 非常的少，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还有谁呀、啊？
0: 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1: 啊，那也是老人了，
0: 这知道吧？
1: 三国时候的了，
0: 五财神
1: 啊
0: 啊，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1: 对，
0: 这是他们三个人
1: 啊。
0: 要单说这关羽
1: 啊，
0: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1: 是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1: 是吗？
0: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1: 啊，
0: 什么大鼓
1: 哦，
0: 都有他，
1: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1: 啊，
0: 也有关羽，
1: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1: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1: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1: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 啊。
1: 好。
0: 华容道
1: 啊，还自己报幕啊，
0: 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带着凤翅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扎

0: 还家假照征裙绿落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抱着横腰，腰中挂着坤舞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艳句，据称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桥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深人的猫，猫妹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桥边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花荣小道就等候曹操。
1: 好，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1: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1: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1: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了？
1: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1: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1: 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1: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1: 啊，
0: 给了他12名美女，
1: 是啊，
0: 让他侍奉关羽
1: 啊，
0: 关羽不要，
1: 呵，
0: 给他嫂子了
1: 啊，
0: 让这12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1: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1: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嗯，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1: 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1: 厉害了，
0: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1: 谁呀？
0: 不是外人哈。
1: 啊，
0: 侯震他哥哥。
1: 哎，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1: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1: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1: 对，这都喜欢他。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1: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1: 啊，
0: 他哥坐那玩游戏
1: 啊，
0: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1: 是啊，
0: 求求你了，
1: 啊，
0: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您这好，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0: 不对吗？
1: 就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啊。
0: 真事儿啊，真事儿，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这是我哥的，这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0: 对，我信吗？
1: 这必须的，这是。
0: 是吗？
1: 啊，
0: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1: 是啊。
0: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1: 还有巾帼英雄呢？
0: 穆桂英
1: 啊，
0: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1: 是吗？
0: 带领这12寡妇征西
1: 啊，
0: 穆桂英
1: 这厉害了。
0: 好，杨门女将
1: 啊，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比啊？
1: 谁能比啊？
0: 他嫂子。
1: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0: 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1: 对，我也猜中了。
0: 他嫂子，为什么说他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1: 为什么呀？
0: 文武双全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先说这武
1: 啊，
0: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1: 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0: 这真事儿。
1: 这你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这有的是。
0: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那都是盐，
1: 谁
0: 沿着那个非典时抢的？
1: 我没听说过，
0: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你知道吗？
1: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没有那事，
0: 没有没有吗？
1: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0: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知道吗？
1: 不是武功，
0: 这是武，还有那文
1: 啊，
0: 文是什么呀？
1: 文是什么呀？
0: 专业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1: 就讲究就是专业。
0: 他嫂子
1: 啊
0: 是个按摩师。
1: 嗯，
0: 那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1: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0: 是吧？
1: 可不是正经的吗？
0: 按摩师嘛，
1: 嗯，
0: 敢按摩，什么都会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1: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家
0: 叫什么？
1: 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
0: 叫什么？
1: 这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0: 啊，对，保健吧，是不是？
1: 针灸什么保健呀？
0: 那个保健，
1: 中医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0: 扎针灸，
1: 哎，
0: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他嫂子都行
1: 啊。
0: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上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1: 啊，
0: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对呀，
0: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1: 这瞧出毛病来了，
0: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1: 啊，
0: 呵，你怎么知道？

0: 知道了，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1: 这
0: 知道吗？
1: 扎好了，你这
0: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1: 啊。
0: 客人一听这，蹬一脚啊，
1: 怎么了？
0: 把他嫂子踹地上，
1: 这踹人。
0: 我这假腿，
1: 嚯，你不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0: 还夸人家呢。
1: 等没有这事，没有这
0: 没这事吗？
1: 确实能给人看病，
0: 确实能给人看病。
1: 对，
0: 除了这个穆桂英
1: 啊，
0: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1: 啊，
0: 关羽。
1: 对呀、啊，
0: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1: 谁呀、啊？
0: 也是个英雄
1: 啊，
0: 吕布。
1: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0: 三国时期吕布
1: 是
0: 啊，人多英勇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仨人打人一个，
0: 哥仨打人一个
1: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
1: 啊，
0: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1: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0: 问一问啊！
1: 啊，你得问吧。
0: 听好了
1: 啊，
0: 说董卓也骑过
1: 啊，
0: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1: 貂蝉。我说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
0: 那个趣味啊，
1: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0: 你打住，
1: 这个
0: 想什么呢？
1: 啊，
0: 赤兔马，
1: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0: 马上骑就不是了哈？
1: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0: 是吧？
1: 啊，
0: 赤兔马
1: 啊、哦，
0: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1: 怎么说的？
0: 啊、说人中吕布
1: 啊，
0: 马中赤兔，
1: 就说这马好，
0: 说这马好
1: 哦。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1: 啊，
0: 他父亲。
1: 皇帝，等会儿你爸
0: 父亲能跟他相比？
1: 没听说过。
0: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1: 我爸爸是这蟠桃是吗？
0: 嗯
1: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0: 那不明白呀、啊？
1: 没明白呀、
0: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1: 啊，
0: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1: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0: 小香猪
1: 啊，
0: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1: 是吗？
0: 小香猪，四两来沉，
1: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0: 一个月长400多斤。
1: 嚯，
0: 是吧？那个臭啊！
1: 你等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0: 啊，
1: 那是小香猪吗？
0: 不说的好吗？
1: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0: 别说。
1: 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
0: 啊，
1: 正经的，你说一位，啊，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0: 哦，
1: 你高兴高兴。
0: 听正经的。
1: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0: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1: 啊。
0: 你站直了，立稳了
1: 啊，
0: 左手按着天灵盖。
1: 我
0: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1: 你等会儿吧，
0: 大英雄，
1: 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0: 怎么了？
1: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0: 你不明白呀、啊？
1: 不明白。
0: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1: 啊，
0: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1: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了
0: 啊，让你摁着点儿。
1: 哦，那是捂肚子呢，
0: 捂着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1: 啊，
0: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儿，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1: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0: 老有我什么事儿？
1: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0: 讨厌。
1: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就合适了
0: 啊，
1: 省留一下子。
0: 没听说过、
1: 啊、你就说吧，知道吗？吓不着我。
0: 听着啊，先念这么一个破阵子。
1: 破阵子。
0: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1: 啊，
0: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钢鼎。
1: 等，不，
0: 啊，
1: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
1: 啊，
0: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
0: 啊，
1: 这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0: 都替你脏呢。
1: 这是不是这字儿？
0: 谁说的？
1: 不是这字儿，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
0: 嗯，
1: 那不对，这字儿不念刚，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把这个鼎放在肩膀上
1: 啊，
0: 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刚。
1: 啊，举起来叫刚。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呗。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钢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武。

0: 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禹出，自称为西楚霸王。
1: 不，
0: 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歌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骂嘶风兮，上知练土，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起旦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止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奏兮歌宴是，现今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处及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汝殿急，各兮各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2: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0: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2: 对不对？
0: 后边还有呢，
2: 还有呢。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2: 嚯，
0: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2: 啊！
0: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班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离散八千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2: 正经大英雄，
0: 霸王项羽、
2: 嗯、
0: 人家是英雄，
2: 没错，
0: 那可不，
2: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0: 啊。您怎么比不了啊？
2: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刚顶，你这受了吗？
0: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2: 我能比吗？
0: 您反过来比试试，
2: 王八
3: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6: 金乌滚滚坠兮，放
7: 感冒唱这最好。

0: 郎，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郎，你不想难学把书来念，你不想赶考会文章，你不想才子们一同念对儿，你不想得中那状元郎，你不想门应三英贴花彩，你不想将相无中男儿自强，恨的奴撕碎了王侯，黑白棋子儿我是拨了在地，那剁金莲踹碎了球，黑白棋子儿我是拨了在地，那剁金莲踹碎了琴剑书香，奴家我撕着踹着恨着骂着，心里头还把这灾人想，我回转身来叫梅香小丫鬟搀着我花园进，那看一看花草我散散心肠，一步两步莲花瓣，那三步四步台汤，五步六步红芍药，这七步八步与海洋，我这回头我看就不是不这个那个来的也快，那后花园紧对着我的胸膛，掐朵鲜花拖在了掌，没呀惊打彩响彩郎，美女私情是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长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抹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善待。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2: 望着窗台的照片们。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

0: 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

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0: 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

0: 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8: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3: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3: 据当地警方

0: 二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新民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一字之差千里奔赴，游客错把滨州当郴州；网友刷屏暖心留言，来都来了，逛一逛再走；一场意外邂逅，让千年滨州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新民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除险保安举措，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涛涛烧烤园后厨，仔细检查用电用气、后厨卫生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开展消防设施巡检和隐患排查，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全流程管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东沟村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现场，陈家宝认真听取设备安装、电力线路架设等情况汇报后指出，要严格安全操作流程，常态开展安全技能培训，加密巡检频次，高效周密组织施工，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在经开区危化品停车场，陈家宝询问车辆车况查验、装卸作业管控、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

0: 严格执行车辆出入核验、巡查管控、应急演练等制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陈家宝来到水北村，实地查看避险转移路线规划、警示标识、群众转移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引导，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0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市法院院长刘洪刚，市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参加会议。张明军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各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上来，坚决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要聚焦重点任务，在线索排查核查，依法严厉打击，深化行业整治，聚焦打散破网上持续用力，持续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压实工作责任，专班推进落实，强化督帮指导，抓好宣传引导，不断凝聚工作合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讯员王少峰、郑亚娟报道。8月10日，太宇镇段京村养老助餐点内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一场温馨热闹的百名老人宴在这里开席。全村150余名60岁以上老人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真切感受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民生红利。上午10时，助餐点厨房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厨师、志愿者分工协作，精心烹制营养可口的饭菜。老人们围桌而坐，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78岁的村民蒙大爷边吃边连连点赞，政策真是越来越好，村里有了助餐点，不用自己开火，饭菜干净实惠，今天还能和老伙计们聚在一起吃饭，心里特别舒坦。段京村百名老人宴是依托养老助餐点，坐实为民服务，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段京村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针对农村老年人吃饭难、吃饭贵现实难题，段京村高标准建成并运营村级养老助餐点，采用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个人付一点多元筹资模式，保障助餐服务长效高质量运转，同时为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一字之差，千里奔赴，游客错把滨州当郴州，网友刷屏暖心留言，来都来了，逛一逛再走。一场意外邂逅，让千年滨州再次走进大众视野。2026年8月9日，一则游客因滨和郴自行相近误购车票的短视频火爆全网，引来众多网友关注热议。市民尤女士带着2个孩子从四川达州返程，原本打算前往湖南郴州中转，打字时混淆字形，误将目的地选为陕西滨州。等列车到站播报站名，母子三人才发现坐错方向，两地相隔千里，一场啼笑皆非的出行乌龙就此上演。网络热议刚起，滨州市文旅部门迅速跟进核实情况，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当事人，送上暖心关怀。
1: 想问一下，就是您出来滨州，对滨州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
2: 凉爽，还有一个就是地大辽阔。
0: 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旅游科科员陈书阳：
1: 在网上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上了当事人尤女士，得知她已经回家之后，为尤女士寄去了我们独具滨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诚挚地邀请尤女士有机会来滨州感。